0: 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 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 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 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
1: 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想，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 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倭寇，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四维。
0: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时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

思维书籍，于德度土，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

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

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

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
究竟菩萨。

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

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

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
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微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

及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肢，西风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
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
巍然一见。如闻阿弥

0: 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

五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
同所称赞。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

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

诸漏已尽，心得显土。41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那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20页，520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一、二、三人，仁者安人也。从这个地方看起。

这是文明的人啊，极乐时期真正是殊胜道基础。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当中，无论是哪一个品位啊，三杯九品，从上上品到下下品，没有例外的，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得这一二三人。人就是定，那人有同意，有认可，有肯定，有这么很多意思在里头。那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了，没有丝毫怀疑，这叫人啊，真正相信啊，这个很难啊，特别是净土，难信易修，修学很容易，可是信心太难了，真的有许许多多，可以说千千万万人。学了一辈子还是不相信，还是有怀疑啊，这个怀疑障碍你往生啊。所以六十多年前，我跟李老师学佛，

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对，你看我们莲社，台中莲社，他老人家创办的。我在的时候，莲友有20万人，啊，佛教团体论信徒之多的，大概台中莲社是第一。啊，这是李老师的德教。我离开台中，我在台中跟老师学10年。离开台中的时候，台中连有50万。啊，10年当中增长到50万。老师说，10000个念佛人当中啊，难得有3、5个往生的。那换一句话说，台中莲社的莲友真正能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是1/5、1/3。这不就是难信吗？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啊，老师天天讲经，天天在学习，甚至很多人呢也发现出来讲经的，最后往生没分呢，可见的难呢，真难信啊！啊，大多数人都信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他相信这个，不相信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相信。对老师的教导也都存疑，不能完全接受我，啊，造成最后不能往生的。继续搞轮回的结果，这个损失太大了。那么人是安人，1、2、3人，这一句经文在位移本里面，就是康僧开的本子，流通最广啊，位移里面说第一、第二、第三法人啊，这是原文啊。那么法人，什么叫法人？法为所证之理，心安于法，这叫人啊，对于这个理不怀疑了，完全肯定承认啊，法所证之理啊，法指的什么？一切万法，法有事有理，四是四相，实践法、出实践法，把一切法都包括进了。啊，这一切法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佛法要问的是法的真相，真相就是理。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

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佛这《金刚经》上有个偈子。

没有生命。一般人能找到的只有一个，虚空。虚空没有生命，除虚空之外都有生命。这正不正确呢？不正确。为什么？虚空也有生命，只是时间很长，你的寿命短，你没看到。可见的，有为法的时候，没有一法是没有生灭的。啊，佛说法，把一切法，这是弥勒菩萨了。造瑜伽师地论，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清菩萨认为660法还太多了，初学的人很难，不容易接受，再将660法归纳成为100法，叫百法。百法明门论，天清菩萨造的，根据瑜伽师的论造的。啊，将660归纳为100法。这100法后幕后有六种无为法。啊，这六种无为法里面就有虚空。啊，实际上六种无这个无为法，只有最后一种是真正的无为法，真如无为。前面那个五种啊，是相似的无为法，相似的，凡夫看不出来，菩萨看得出来。凡夫以为是无，是不生不灭，菩萨知道他还是生灭。啊，你比如说十报图，十报图里头确实没有生灭的现象，人无量寿，花草树木无量寿，没有看到他生命。啊，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他还是有生命。到什么时候无生灭？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无始无明的习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断掉？三个阿僧祇劫。啊，换一句话说，三个阿僧祇劫到了，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也断了，十报图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常寂光出现了。这个时候他融入常寂光了，十报图没有了。啊，能不能现十报？能。慧能大师讲的一点不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头包括十报庄严图，也是自信变的。啊，有缘他能现象，没有缘他没有相。真的是无缘。

这所证之理，一切万事万物的理是一个。佛学的名词很多，我们常用的叫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啊，真实相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真相啊。不难懂啊，所以小乘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为什么呢？不可得，知道这一切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包括自己身体身见呢、五种见惑破掉了。第一个身见，知道身是假的，身是刹那生灭，一切万法通通是刹那生灭，我们六十啊，或者说八十所能圆到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啊，通通是生灭的。这个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啊，你永远在迷。你以为真有。真有怎么样呢？你去造业。你要知道是假的，你才会放下。放下呢，放下不造业了。人不造六道轮回的业，就脱离六道轮回。啊，轮回的业是什么？染污、染浊、浊是浊相，染是受外面境界的感染。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五种见惑，你看错了，完全看错了。第一个身体，身体不是我，那是什么？我所有的，像衣服。啊，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我不承认衣服是我。同样一个道理，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为什么？我不生不灭，身体有生灭，我是不生不灭。啊，身体死了不等于我死了，我没死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中国民间叫灵魂啊，西藏也叫灵魂呢。啊，人身体死了，灵魂在啊。啊，灵魂还有变化，所以灵魂也不是真的。真的生活是什么？真正的我，灵性是真我，灵性不生不灭啊！那真的灵，灵魂不灵，灵魂迷惑颠倒啊！他要灵，他怎么到六道去投胎呢？他不会呀。尤其是六道里头的三恶道，决定不会去的，迷惑颠倒才去的，所以魂应该叫迷魂。
啊，他不迷灵了，那就好了。灵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啊，这叫灵性啊，灵性自己做主，这个性明心见性啊，这是真正的我。有四德，常乐我净。灵性有四德，常不生不灭，乐永远没有苦啊，利就尽苦啊，得就尽乐。我是做主宰啊，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身自己做不了主啊，我们念头也做不了主啊。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的啊，所以自己能做主。幕后一个字净，清净。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没有染污，这是真我啊。学佛，学佛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就是把真我找回来，把假我放下，这真学佛啊。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很多，真学佛的人不多啊。为什么？他还是执着于个我，把假我当作真我，这不是学佛。不是学佛叫什么呢？李老师有一句话说，在消遣没事干啊，拿着佛法来消遣，这李老师说的。消遣佛法固然是有过失，也有好处。为什么呢？阿赖耶里头落下佛的种子，这是个好种子。这个种子将来帮助你修行正果。啊，所以佛事门中真的是太伟大了，太稀有了，能令一切众生得无比殊胜的利益啊，甚至于你谤佛，你谤佛当然有罪啊，堕落在三恶道。可是那个佛，你谤佛那个佛字，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罪业报完之后，哎，这个佛字它现前了，它能帮助你做因缘，你有缘分接触到佛法，有缘分幸福啊，结经义，依教修行，将来正果。这些事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所以唯一本里面这三个说法，第三个法人。啊，法人呢？法是所证之理，心安于法，这叫人。特别是我们念佛人，念佛人心要安于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现在我

么晓得？阿弥陀佛再来的，阿弥陀佛化身来的，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啊，20岁，师父教他的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老实真干，就一句佛号念到底。112岁往生，这句佛号念了92年，这叫人，那心安于法了，他成就了。我们在这个视频上看到，在《勇士集》里面读到，这个老人确实为我们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什么地位？无生法人。下面大乘一章第九卷说，慧心安法，明知为人。那这智慧，没有智慧你就怀疑，有智慧承认啊，不会为外境动摇。此上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法人住家之说不一，有浅深之别。那下面举例告诉我们，譬如人亡境，受无人。那这五种人都是菩萨。第一种呢，叫佛人。福就是我们说福烦恼。我们有疑惑，把这个疑惑扶住了，我相信。可是一根没断啊，只是扶住而已。人王经说，地前三贤菩萨但能佛人，也不错了。这种人数很多啊，没有登地之前，登地是大彻大悟，这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之前，他的功夫只能到扶，扶住啊，在我们看很不容易啊，很不错了，服人了 啊。第二个呢，信人，比前面呢意思要深了啊。信是什么？初地、二地、三地。得无漏性称为信人。无漏性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断掉了。

阿罗汉就断掉了，这是四祸嘛，贪嗔痴慢疑。四果罗汉就断掉了，那么他的心叫无漏心，对佛法无漏心，对净土呢，他还是有疑惑。诸位要看清楚啊，初地、二地、三地啊。初地菩萨就明心见性了但是虽然破无明，无明的习气还很重，所以再往上提升呢，第三顺人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能相信佛说的大乘法，能顺佛所教诲，修菩提道这个是不但超越六道轮回，它超越十法界了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这个是四无六地那么我们这个经上明明讲到法人，法人是无生法人无生法人是七地、八地、九地，真正明了一切法不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不生，所以叫无生人怎么不生？生灭几乎是同时，你说他生他灭了，你说他灭他又生了，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一切法是在念头高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根本就不存在。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的，他看到这个真相频率多高呢？我们用佛经上所说的，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些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过，弹七次。32亿8000年，八千是十万，32亿乘十万。等于320兆，这一弹指多少次的生命？320兆，如果一秒钟弹七次，那就是2240兆分之1秒，一个生命是2200。

百四十兆分之一秒，它是生，它是灭。七地菩萨看到了，八地菩萨看得更清楚啊！啊，他看清楚什么？了法不生。

啊，连念头也没有啊，念头的速度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是无生法忍。啊，最后一个寂灭忍，寂灭是实地等觉、妙觉。这个无人都是讲诸法实相啊，到第四无生法忍寂灭忍，完全彻底明了了相非相，不可得，念非念也不可得。能生现象的是念头，所以佛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说这个道理。

啊，我们再往下看，七八九地，住念不生，这叫无生人。啊，真正看到了，明白了，不再疑惑了，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啊，不生哪来的灭？十地妙觉得菩提果，这叫极灭人。清净极灭人。

啊，天台的家讲的火断尽啊，这个火是指什么呢？无始无明的习气啊，四十一品习气完全断干净了，十报土也没有了啊！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习气没有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啊！习气不是真的啊，所以十报土我们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因为它没有生灭啊，称它为一真。啊，实际上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个相就不见了啊。它存在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我们也称它做无量寿啊。三大无阿僧祇劫这时间很长啊，称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三大阿僧祇劫满了，这个现象没有了，不见了。长极光现前，这叫得菩提果，得菩提果就是他证得常寂光，融入常寂光。常寂光是真正的自己，是自己本来面目，就是自信。啊，常寂光三个字都是形容自性，常是不生不灭，即是不动，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啊，就是自性本定，光是光明遍照，是说的智慧，无量无边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现万法，这叫妙觉。古注经家有认为，佛人、圣人、圣人，就是本经当中的三人。啊，这是古大德有这种说法的。啊，甚至于有以为最初的佛人是上中下三位，为本心之三人，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应时即得一人二人，乃至无生法人也。啊，这个说法不圆满，怎么能把他方菩萨看清了？啊，诸位要知道，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是为他方菩萨所发的，啊，不是为一般人，为他方菩萨所发的。啊，那么他方菩萨怎么就闻名不能成佛呢？啊，这个经上的意思很清楚啊。说但据经文，我们根据无量寿的经文，这三人当中
幕后是讲到无生法忍，那就包括无生法忍。舍无可依啊。第三人是无生法忍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位移第三十四愿曰康僧开的本子。舍我得佛，设法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这是康僧开所翻译的无量寿经的本子第三十四愿，说得很清楚啊！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的众生，这众生都包括菩萨。闻阿弥陀佛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阿弥陀佛就法师不成佛，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那么由此可知，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宋仪的文也有，宋仪。是最近的。闻我名者，应时即得初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决定是无生法忍也。这就证明啊。这不是假设的。又居论著，谭鸾法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这里头有即见彼佛，未证净心菩萨，这是指初地到七地，毕竟得证平等法身。又曰：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深深菩萨也。这讲得很太清楚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啊！法相是阿赖耶的相分的。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心性识别，心就是发心，真心，真心所生是真相，但是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假相。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轮回，所以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阿赖耶变的，这个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知道有什么好处呢？断疑生信。但是知道的人不多，不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了。
啊，下面这个卦符里头有云：平等法身者，啊，八地以上法性生神菩萨也。这注清楚了。下面又说：闻阿弥陀佛如来智德名号，毕竟得平等口业，皆是闻佛名号，得证无生法忍的明证啊，明明白白的证据，说明三人是大乘啊，确确实实这个法忍是讲的无生法忍。下面我们再看无生法忍者，略云无生人，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离体而不动，为之无生法忍。

啊，就是你真正肯定了先前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不生不灭，你没有丝毫疑惑，这叫证得无生法忍。制度论五十卷啊，大制度论一共是一百卷，五十卷里面说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人。啊，这个我们这个制度论五十，下面制度论七十三也有说得更细，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这个微细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微中子，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叫极微色，啊，也叫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做邻居。就是它不能再分了，再分了就是虚空了。今天量子力学家就是从这里发现，他们将物质现象分析到最后没有了，跟佛经讲的完全相应。啊，物质现象不见了，不见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在恍然大悟，物质现象是从念头高频率振动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呀。啊，三种现象，科学家也就找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找到了。念头是什么？现在没找到。念头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啊，物质是物理现象。啊，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科学这个二分法造成了几百年的困惑。为什么分错了？心跟无现在知道是一，不是二。啊，把它分作两个，错了。所以科学上许许多多问题搞不通的，就是错在这里。现在明白了，啊，心跟物是一体，佛经上说的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看，念头就是心想啊。啊，所有的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第二个问题，心想从哪来？为什么会有心想？比前面难了，
科学家奇怪，古时候没科学，没有仪器，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怎么会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那他们搞不清楚，我们知道。那用佛说过了，我们相信佛说。佛从禅定当中见到的，从禅定当中见到的得大定，得神通，开智慧。科学家不是用禅定的方法，是用数学推算，用仪器观察。他虽然看到了，他没有神通，他没有智慧，不一样啊！啊，所以佛不需要借这些科学工具，用不着啊。啊，禅定、得定，一切都通达了。为什么？自心本定，所以心一定要清净，一定要定，定就生智慧。心动，特别是现在人心浮气躁，这样的心只生烦恼，不生智慧，亏吃大了。佛教传到中国，把这种修学的理念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儒接受了，中国的道也接受了，啊，都重视清净平等的，这先帝清净平等的，都看重这个，啊，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智慧现前，人就不造业了。人为什么造业？迷惑颠倒所造的业。那他不迷不颠倒，他不造业。佛法高明，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大乘经里头讲些什么？啊，我们给社会大众介绍普世的教育，普世普遍，世世世界，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佛讲的不深，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安定、和谐、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啊，这是普世教育。向上一桌呢，可以说就近哲学，就近科学。把科学哲学讲圆满了，再上去没有了，真的是登峰造极。

六十年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教给我，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佛教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现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不仅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那讲速度，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念头一动就周边法界。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其实是一体，一体就不能分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是错了，大错的错。这全是意识里的东西。妄想啥类？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转八识成四智，才叫大乘呢。怎么转？得定就转了，定中自然转。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智多论七十三所说的无生人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那微细法是什么？叫量子、微中子。佛法里面讲的名词叫极微色，就是微细法不可得。大的都是这微细法合成，金刚经讲一合相，那个一就是这微细法一合相一合相是假的，不可得，是名无生。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住业行，行是名得无生法人。你真正得到这个无生法了，你不起不作住业，是善业恶业净业染业通通不起了，你也不会造，你也不会起，不会升起这个念头，这叫无生法忍呐！得无生法忍。又《大乘义章》第十二里面说：“离即不起，称曰无生。”离就是真理。真理很模糊，不容易体会，就是真相。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无

啊，即是不动啊。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即，没有动，没有摇晃过。啊，这什么呢？自性本定，也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不动。啊，随自性本定，那我们要想得到自信的德能透出来，怎么样它才会透出来？不动就透出来了，一动啊就迷了。不动就是觉，本觉。我们能修到不动呢，就是本觉。实觉就是以本觉。起作用，本觉起作用，本觉起作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但有知，它还有能。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不是大爆炸，大爆炸讲不通。啊，大爆炸的现象代表什么？迷惑到所以然了，才会大爆炸。大爆炸就等于发脾气。人为什么会发脾气？迷了就发脾气，明白了一笑了之。啊，所以要了解事实真相。诸佛与法身菩萨没有别的，就是明了宇宙的真相。啊，真的不可得，假的也不可得。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得，真的连相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了不可得，这是真相啊！啊，契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啊，是慧眼慈理。真实智慧，对这个道理完全明了，照见了观世音菩萨。你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好啊，五蕴包括了自然现象。啊，五蕴里头有色法，有心法，心、受、想、行、识，全明白，全是假的。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里头

物质，有精神，有自然现象。啊，第八识是自然现象。啊，下面又《楞严经常水疏》，念了很了。

啊，常水寺里头说，了法无生呐，应可决定名无生人，了是明了，法是一切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事出一切是什么呢？没有生。啊，应可。印是决定了，像你盖了印章了，承认了。印可啊，印可什么？一切法不生啊，真的决定了，没有怀疑了，这叫无生人啊。菩萨什么地位？七地以上，七地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七八九，九地上品无生人，

圣地是极灭人，下品，中品是等觉，上品妙觉。人王经上这样讲的。大乘一章第十二卷说，如龙树菩萨说的，初地以上啊，也得无生。啊，这是一般的讲法。初地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得无生人。啊，那么若依人王，人王经上讲，介于地经，无生在七八九地。刚才说过了，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啊，把它分为三品。啊，宋熙曰：“问我名号，真无生人，成就一切平等善根，助无功用，立加行故，不久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呢，往昔大师解释，既云无功用，至真第八地。啊，故知本经第三人，着重在第三无生法人，就是人王经上讲的无生法人。据往昔师的意思，应该是八地菩萨。啊，佛常讲八地以上，境界同佛，那八地以上，对宇宙万法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绝不放在心上。那八地。这一段念老引证的都是证明本经里就是三人，

生法人第三人真的是无生法人。那么以这个做标准，就像人王经上所说的，人王经上所说的无人品位高了，不是一般大臣呐、啊。这是真正实教大臣。下面，望西大师说：“问，一闻你名利，其德无生。”这问得好啊！我们只听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力量怎么能得到无生？无生法人八地菩萨一下就跟八地平等了，谁相信？这也就是这个经宗称为难行之法。我们天天听佛名号啊，我们有没有真的无生呢？没有啊，无生就在面前呢、没离开我们呢、我们着相啊，我们认为它有生有灭啊，谁知道它不生不灭呢？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每天看电视，电视上的画面不生不灭，它的频率才一秒钟100次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就把我们骗了。我们认为真有，电视是一秒钟100次，我们现实环境一秒钟多少次？记住，2240兆。电视骗我吗？我们还能看穿它？这2240兆没有办法看穿，以为它是真的，这一点都不假，其实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海贤老和尚跟我说了一句真话，这真话是什么？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一句话是真话，把事实真相说破了。

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他说出这一句话，他是真正真的。那真正正德，那根据这个经文，海贤和尚、八地菩萨

为什么？他真正证得无生呢？他走得实在啊，不生不灭了。这个世界缘分尽了。啊，他又到他方世界去了。跟他有缘的世界很多，他又分身化身走了。啊，往昔这个问答得好。文明为什么能得无生？佛愿力故，哪一愿？就是这一愿。佛这一愿兑现了，他不兑现，他不能成佛。他兑现了，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加持，你听到佛号就得无生人了。故十住论云，过去无数劫有佛好害德，今现在设法过得成正觉，借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啊，十住论里头有这一段文，过去无数劫有一尊佛，佛号海德，啊，海德如来今现在十方，今现在现身在十方，过得成正觉，他的化身都实现八相成道，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借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啊，彼海德如来念老注解底下书，上至论证妙贤他力，佛愿加辟世闻名者，正无生人定当作佛。底下书切文不是淡文，便能起心，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切文不是淡文，淡文没放在心上，不能起心。切闻有心，有意识，放在心上。既然闻佛名号了，他能信。行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念佛，

啊，闻了之后啊，肯念的，真念的，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了，他听师父的教诲，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必能其心，啊，他能成佛，就这4个字。

下面他引用涅盘经疏啊第二十卷给我们说明，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者，常住是佛门佛家语，那寺院道场叫常住，中国佛门的谚语叫铁打的常住流水僧，常住是指道场，那道场不会动啊，它永远存在了呢，住的人流动，啊，如果你听到这两个字，你心就定了，就在这个道场如如不动，必定成就。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谚语所说的夜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住在这一个道场心是定的，常常换地方心是浮动的啊。古时候你到寺庙就挂单啊，智客寺接待就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在那边住多久了，如果住的时间很短，你在常住挂单时间也不会给你很长啊。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三年以上的，大概都欢迎你欢迎你来常住。那为什么？你心定的。这用意很深啊。无论干什么都要一心专念就会成功。啊，常常换换题目不会成就。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特别提出南阳来佛寺的三圣，用意在哪里呢？他们先听他们一生就定在一处，就定在一门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拐弯，不换题目啊，个个都成就了，不是一个人，海贤老和尚92年

的母亲从小就吃素念佛，86岁往生。啊，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71年，他11岁出家，82岁走的。啊，这句佛号念了71年，果果了不起的成就啊！学佛修净土，希望这一生能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怎么修？学来佛寺这三个人就行，决定成就，啊，绝不是骗你的。

一句佛号念到底，依靠这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一部经够了。这个注解内容太丰富了，里面引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啊，所以这一本就够了，不要再涉猎其他的本子。那速修的就是来佛寺的三圣永世集，可以多看，是我们的好榜样。那如果说再选一样东西助修，我介绍诸位，黄念祖老居士《进修捷要报恩谈》这个书，经过多年的整理，现在定本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固你往生的道心，就愿心。这一部东西，文字不是老居士写的，他年岁太大了，他想讲故事聊天。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非常自在，把这32拜莲公所写的内容细细的说明，这里头也是包含圆满的法轮。有大乘，有小乘，有禅宗，有教下。啊，教下里面包括华严、法华、唯识三论，有显有密，太丰富了。

什么疑难杂症的时候，在这里都能得到答案。啊，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它的作用能帮助你破除疑惑。学佛理论上、修行上，啊，解行证全都有，啊，让你在信解行证上不再有疑惑了。难得的一步，好说，是老人一生学佛最后的学佛心得报告，不能不看，要多看呐！啊，我们这里印的有书，还有光碟。啊，光碟是有声书，我们看《涅槃经》书二十。啊，里面说，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闻有多种，若能生，能生思维，如说行者，就生生不堕。啊，这个注解说得好啊！啊，听到之后什么，能生思维。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如说修行生生不堕，意思是说闻后能生思维，并如说修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可见闻之一字意见显受，不仅是一经于耳啊，一经于耳，这个耳朵听到，那个耳朵出去了，没用啊！啊，听了之后怎么样呢？相信，不但相信，接受了，接受就是依教奉行。啊，下面接轨经院。啊，这一院里头，一二三人，十记本经，菩提道场第十五品当中的三种人。这三种人是讲音响人、柔顺人、无声法人。啊，菩提道场第十五品里头有讲这三种人。啊，无量寿经超越超无里头有解释，第一个音响人，有音响而误解真理者，这就是听经闻法而开悟的。听经闻法的人多，开悟的人不多。为什么？佛菩萨所说的经论都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自信是什么？能大师说得很好，自信是清净，是不生不灭。是本自具足，是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讲经说法在里头，怎样才能跟他相应？要真诚，要亲近，要恭敬。所以印祖常常叫人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真诚恭敬，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百分恭敬得百分利益，万分恭敬得万分利益。你有几分真诚心，有几分恭敬心，这可难了啊。尤其是现在人心浮气躁，真诚没有了，恭敬当然就没有了。恭敬是真诚的相貌，诚于中而心于外，那我常常劝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都用真心，绝不欺骗一切众生，谁得好处自己得，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要骗人？为什么要欺负人？不应该啊。那用真诚心就是真诚对待自己，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法，万法跟我自己是一体。骗人就是骗自己，欺负人家就欺负自己，自欺也啊。所以我们学到最大的障碍不在外，在内啊，完全是错用了心。那这个是由误解开悟了啊，当然第二个柔顺人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真理现万法，所以佛教我们随喜随顺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好啊。啊，心要柔软，不能刚强。啊，刚强决定造罪业。我们早年提出来。菩提心是个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念念不能舍，起心动念要用这个对照一下，相不相应啊？行动里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早年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用这个劝人，用这个自修啊。

啊，怎么修叫真修行？从哪里修？从起心动念，从言语造作，那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三无生法忍，正无生之实性，实就是实相，性就是自性，而离诸相者，是悟道之至极也。

啊，只有真正明了无生的实心。现在我们虽然未证得，我们比一般人有福报。为什么？古时候人没有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对佛经上所讲的万法皆空，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些很难接受啊！啊，现在我们能接受，为什么？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量子力学家不欺骗人，科学确实观察到了，看清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些相从哪里生？从念头生的。那佛经上这个句子很多，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常说，常常提醒我们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所以今天有人说这世间的时候，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难很多啊，这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相由心生啊，念头好就变成极乐世界，念头不好就变成三途地狱。这是真话，这是真理。啊，怎样帮助这个灾难，化解灾难？嗨，念佛就行了。为什么？佛是最好的念头。啊，我们心量要大，我念这句佛号，回向给地球，回向给地球上所有众生。啊，不要回向给自己。啊，自己也是地球上众生的一员。啊，要想大的地方去想。啊，更大的更好，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带他们念佛，带他们念佛。愿大家一起同生净土，这多好啊！这心量就开了。啊，遍法界、虚空界，一个都不漏啊！那么，这是。悟道到极处啊！啊，无生法忍，此三人当于十五品中相能之。这三种人，此第六数。啊，到后面十五，这是第六品，到十五品里面，念老为我们详细说明。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得音响，得柔顺，得无生法忍。我们往生就不难了。往生有把握，有信心。啊，这才是学佛，真实功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

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11页倒数第四行，科判根识相广普摄。下面是第42页，彻照十方愿。第43愿，宝相普熏愿。啊，这一章，第21章有两愿。啊，请看经文。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第42页，彻照十方，广博宽阔无边的，严禁庄严清净，光影光明晶莹，光是自己本身放光啊，这叫光。明是光其作用，能照境界啊，这叫明。光明两个字把体用都说出来了。啊，这是世界。这世界放光啊。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太阳放光。太阳是个火球。它的光是燃烧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核子的燃烧就像核子弹爆炸一样，啊，威力之大我们无法想象，星球距离这么远，光照在地球上，还有很高的温度，那么像太阳这样的星球，不要说变法界虚空界了，单单说世尊的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火球啊，就不计其数啊。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晚上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天上的星星全都是太阳。为什么？本身不放光的我们见不到它，看不到，只有靠本身放光啊，我们才能见到。那本身不放光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星球就是太阳系里面的行星啊，古老的时候人们都能够知道有金木水火土地球月亮啊，这些都是不放光的啊，是受太阳的反射光。那么反射光这几颗星，古人的观察也不可思议啊！古人没有仪器也很聪明，为什么呢？看他这几颗星呢，在天空当中位置不定，那它有周期性。所以推测出来这些星星移动，那它放光的呢，这些星星它不动，所以叫做恒星啊，看不到它移动的迹象，其实它移动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啊，移动的速度虽然很大我们看不到，在我们一生有生之年啊，人生活一百岁吧，一百岁他们移动的距离很小很小，我们不容易发觉啊。现代天文学进步，有很多仪器侦测到的啊，知道啊这些一些星球啊，他们的自转他们的公转能够看到一些啊，还依然还是少数。这样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呢，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能不去。无量寿经念一遍，往生的愿望就加一分啊，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也增长一分。我们这一天呢就没有白过，希望这个信心与日俱进，天天有进步啊，愿心一天比一天坚固，决定求生净土。啊，读这个经，学习这个经，就是想念老家了。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了。阿弥陀佛是我们的依靠，唯一靠得住的亲人，比父母还要亲。那我们跟弥陀的关系，师生关系，我们称他为本师。啊，所以经天天要念，教天天要学，一天不学，一天就疏远了。

所以我们每天进得少退得多，这就是不能往生的原因呢。啊，真往生，我们这个生命放下了，身体别顾它了，啊，一心称念，完全求佛菩萨加持，毛病自然就好了。这个例子很多，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我们这个年代，最近这几年啊，一心念佛，什么毛病都念好了啊，不是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效？我们自己条件不具足，那就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困扰啊，他干扰我们真的接受啊，舍不得这个身体，舍不得居住的环境，舍不得眼前种种事业，问题出在这个上面了，没放下了。真正放下，效果不可思议啊，别人能达到，我们也会达到。啊，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再往下看，彻照无为不现，无缘不见，这个叫彻照啊。微观世界，无为不现的，无缘不见，宏观的宇宙啊，见。现在物理学家确实是向两个极端走，一个走天文，无缘不见；一个走量子力学，无为不现。那这是现前我们看到科学家向两个方向去发展。稀有念老引用涅槃经，涅槃经上说，譬如水中生于莲花，非为稀有，不稀有，水里头自然长莲花。如果是火中生者呢，实乃稀有。这个莲花不是在水中生的，在火中生的，那这叫稀有。这是用比喻啊，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洁如镜，照见十方。那极乐世界，这是殊胜之处。世尊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讲的。啊，极乐世界庄严清净，光明清洁，像镜子一样。照见十方啊，无论在什么地方，

在宝树行间，或者在七宝莲池。一切万物当中，都能照见十方世界。下面举《观经》里面所说的，如《观经》中，《观经》中所说的，大势至菩萨，天官有500宝化。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这个帽子有500宝化。夜夜宝化，每一朵宝化，有500宝台，夜夜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大势至菩萨戴的帽子，天官呢？在这个帽子宝花里面，能看到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刹土都在里面现象，都看到而且看得很清楚到极乐世界。智慧也能不开呢？佛道也能不成啊？这个现象在十方世界没听说过。故知彼土小大相容，光下无碍，一毛一尘悉皆映照十方。毛是我们身体，每一根汗毛；尘是我外面的环境，每一粒微尘。见的功德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时、一切处，你看到的是十方世界。刚才讲过了，十方里头包括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你全都看到。这些众生说话，你全都听到。

哪些众生跟自己有缘？你都看清楚了，有缘是他肯听话，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的呢，你去戒言他教化他，他不放在心上，

没当回事。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众生。但是佛呢，关心他，暗中啊保佑他，加持他。这是佛大慈悲心，自然的流露。对无缘众生都如是，何况有缘？我们要想发大心，普度众生。心有余而力不足，办不到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看到这本书，这本书里头所说的，你都记得清楚，你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自然就想到啊，十方世界的有缘众生，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个法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佛。通途八万四千法门，无量劫才能成就啊！如果知道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是一生成就，这个忙帮大了，这个功德利益也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这都是真实的，这不是假的。我们以这一生有限的光阴，很短促的时光，好好抓住。先求自己生净土，再就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有缘众生，无缘众生跟他结缘，就通通变成有缘了。这是十方诸佛刹土啊，皆从中现的，故知彼土啊，小大相容，完全是华严境界。广狭无碍啊，特别是讲到一毛一尘。都能照见十方佛刹，往生论里的说，供殿住楼阁，观十方无碍这跟你说的很具体。居住的供殿楼阁都能照见十方刹土，没有障碍啊！那么换句话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我们往生到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

与佛有缘的人，善根深厚的人，听到这句话会寒毛直竖啊，法喜充满呐、啊。我们再也不会被外头境界诱惑了，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谭鸾法师说得更好。啊，他老人家《往生论》的注解里面说：“汝净明镜，清净一尘不染的明镜，设方国土，诸佛刹土。啊，是净土，是秽土。”诸相，这是像古上说的啊，我们常讲的十法界六道，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轮回是秽土。全都见到啊！啊，净慧诸相，善恶因缘，一切界限，这就是我们讲的因果报应了，一切习见。也通通见到了，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看到果不知道因，看到因不知道后果，这叫愚痴。啊，极乐世界能把业因果报通通现前给你看，啊，看多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跟世尊在经上的经文合起来一对照，一点都不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自然呢，不放在心上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受外面的染污。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善因恶因，善缘恶缘，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因修行。我们心要觉，念念觉，觉就是明了，明了就是不被外境所染。啊，不会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这叫觉。还要把外境放在心上，就迷了。心外无尽，
境外无心，心境也如啊，心不可得啊，真心没有形象，没有物质形象，没有念头啊，没有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统统没有啊，不可得啊，真心不生不灭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任何一法不离自性，自性就是自性，就是真心，立了真心，哪有一法可得？为什么？一切法是心现的，它的体就是自性，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真心现一切相。慧能大师《坛经》上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要记住啊，所有一切现象是自性现的，自性可以现，不要被他骗了。怎么是骗？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被他骗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这真修行怎么修？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如不动，见色如是，闻声也如是，嗅香如是，舌肠胃也如是，乃至于意知法都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自性的心得，就是智慧照住啊，智慧在观照啊，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迷了，就把自性变成阿赖耶。六道里面的众生，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无一不如是啊！啊，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什么心？用八十五十一心素。在六道里面，这叫凡夫；在四圣法界里面，叫菩萨，全叫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他用阿赖耶用的真，断我修善用的真。六道轮回里面众生用错了，用的邪偏啊，不是中正，是偏邪，用阿赖耶啊，行善断卧修善，来生三山道受报啊，造作恶业来生三恶道受报，就如是而已啊。

这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好苦啊，好可怜啊。所以佛提醒我们，依冤家了，宜结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啊！已经结的怨，过去今生结的怨，要把它解开。啊，解开不必求对方，求自己。自己心里头把这个怨恨放下了，不再怨他了，不再恨他了，不再报复了。啊，而且把自己天天修积的功德回向给他。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是好朋友，不是冤家对头了。化解了。啊，知道化解冤结，怎么肯给人结怨。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跟众生结怨。啊，众生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用真诚心对待众生，用慈悲心对待众生。啊，时时刻刻念着要帮助他们。我们想到极乐世界，我也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我们真到极乐世界去了，无论这些人在哪一道，我们都看到，他说什么我们都听到，我们在冥冥当中保佑他，加持他，帮助他远离我业。这叫修行，这真修真感啊！所以真修行是在生活当中修，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修行啊，修正所有的错误，啊，错误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那是根，那叫做根本无明。啊，不起心不动念，根本无明拔掉了。啊，这一条说得很简单，不容易做到。啊，什么人能做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能做到。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做到了。啊，换一句话说，也真正做到，他才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在原教初住菩萨，在别教初地菩萨。

啊，经不能不读。年岁大了，来日不多，这许多大乘经典想读啊，没有时间了；想听啊，没人讲了。啊，这都是自己的业报。不能怪人。怎么办？有办法。两途到死。慈悲的基础啊，我们此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用信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啊，只希望你能够做到念佛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得一心不乱，也能往生。这个例子太多了。这个方法，世间每个人都能做到，与贫富贵贱不相干，与有没有文化也不相干，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来佛寺三个人，加上他附近的老德和尚，四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啊，有善根，本质好，好在哪里呢？嘿，通通都是老实、听话、正干。这三个条件，他们四个人都去做，四个都成就。成就不可思议。啊，欲知实质，自在往生啊。表演给我们看啊。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读来佛三圣永思集，不能白读啊。他是我们现前的最好榜样啊。啊，黄念祖老居士，我们最近费了不少人力物力，把他老人家最后这一次讲演金玉节要报恩的整理出来了，我听了几十遍了，太好了，这个短短几天他所说的内容，包括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在中国的宗门教下全部都在这一次讲演当中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对净土有任何疑问，全部答案都在里头，太难得了啊！真正是末法时期第一法宝。

对我们学佛，对我们修净土帮助太大了。啊，我希望同学们多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你就全明白了，完全通达了。啊，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根本。世尊弥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全心投靠。念老的报恩堂，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疑虑全部解释清楚了。啊，真正叫你断疑生信，来佛寺的这个永世期为我们做正传了。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老德老和尚，再加上贤公的母亲在家居士86岁自在往生，四个人给我们做正呢。啊，示转、劝转，做正转，三转法轮，通通具足啊！我们能说没有福报吗？你细心想想，福报比谁都大。啊，我们上一代的人，啊，我们老师那一代，没有报恩堂的，这个书。

出现的，也没有永世界啊，不就连这个会记本有一些人知道，不多，少数。啊，念过这个本子，念老的注解没看到啊。念老注解晚年出版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没见到。啊，想想我们的福报有多大。啊，这些典籍稀有难逢，我们全遇到了。啊，下面你看念老引《华严经》经文，譬如明经法光金玻璃金，于十世界等于彼境中见无量刹，一切山川，一切众生，地狱恶鬼，若好若愁，心累若干，谢于中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还详细啊。说尽了。在极乐世界，一毛一尘，它起的作用跟《华严经》上的比喻非常相似。光影如镜这一句经文不可思议，让我们的六根，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反复啊，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让我们的六根，虽是凡夫六根，起的作用跟地上菩萨无二无别，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为我们证明这一篇前面我们读过第二十愿，做阿惟越致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阿惟越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一般称为化身大士，到极乐世界是这个身份的。真正的弥陀弟子，十方诸佛都尊重。啊，看你是弥陀弟子，尊敬阿弥陀佛，对弥陀弟子也就尊重了。我们能在一生当中真的

比的幸运。这个机会能不掌握住吗？这以上经论戒名通通都说明光阴如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之意，都讲这一句。众生指极乐世界与十方一切众生，若见极乐彻照十方之相，悉皆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呐、此心稀有如火中莲，故曰生稀有心。啊，为什么？建造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有彻照十方的功能。啊，一毛一尘最小的，那么叫树间。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七宝池里面，任何一朵莲花，或者是一瓣莲瓣，都能彻照十方。比咱们现在的手机还方便，手机还用电池，极乐世界不要，树叶随便捏来就能看到十方世界，能看到一切众生正在干什么，妙极了啊！所以悉皆升起无上殊胜菩提之心，菩提心发得圆满了、发得足啊，我们都这个心要观想啊，啊，这个观想对自己的心愿心带来加持的力量能量啊，因生此心，这个心太难得了，故圣仪许愿不久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是时间的，速成是你功夫啊，那你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法身菩萨证得的啊！严格的说，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

我们再看下面第四十三愿，宝相普训愿。啊，前面是十四，眼所见的，现在我跟你讲宝相，鼻所闻的。请看新闻，这一章二十二章也只有一愿啊，就是第四十三愿。我诸佛时，下从地极，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成就。念老的注解是：有第四十三啊，四十三愿，宝相普训愿，会数里面有一段文。为此界，此界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经验虽法会，会是光会啊，经验没有污染的时候啊，把它擦了它也能放光啊，但是没有香味。旃檀是香的名称，我们叫檀香啊，没有这个香味。沉是沉香，色是色香，沉色虽熏拂啊，有香熏拂，无珠玉之光啊，这些宝珠宝玉没有这种光彩啊，它只有香没有光啊。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通通放光，通通还放香气。啊，今极乐国中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庄严清净，光明华丽啊，又妙香丰富，普熏十方，光作佛事，故称奇妙啊，真奇妙。极乐世界的宝相普熏十方世界，我们没闻到啊，怎么能说普熏十方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来，我相信有同学会告诉我他闻到了，
不是常常闻到，不是天天闻到，偶尔闻到一次。

还不一定，不能确定是极乐世界的宝相。为什么呢？天人放下，身上放下。那如果天人在我们上空经过，我们跟他有缘，他会暂时在那里停个一两分钟，他身上的香气就闻到。那这种情形，触发心的时候，心真诚了，清净了，这是缘。这个缘是佛让你闻到，增长你的信心。啊，让你不怀疑，让你不退转。所以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常常闻到。啊，异香，不知道这个香从哪里来的。啊，附近周边没有人烧香，香从哪里来的？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初学佛的时候常闻，我好像是31岁那一年，我离开工作到禅院法师的茅棚，跟他住了半年。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去了。禅院法师亲自问过我，学佛有没有感应？我告诉他，啊，很多次，不是一次。时间很长，好几分钟啊，不是一两分钟就没有了，好几分钟啊。他就告诉我，这里头两种，一种呢佛加持，这是阿弥陀佛加持，就是这一愿宝相普贤愿的加持，帮助你幸运，帮助你断疑生信。另外一种呢，天人，因为你在这里读经，你在这里念佛，你在这拜佛，虽然没有烧香，但是香气非常浓啊，周边的邻居都没有人烧香，这香从哪来？有时候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了心里生欢喜，在这里停留一下啊，我们闻到的香气，他给我讲的这个香气两种来源。

天下之大了，无奇不有啊！啊，这是最普遍的，许许多多初学同学

要真诚，心要清净，啊，具足真诚、清净、恭敬心，会遇到。如果有怀疑，啊，不恭敬、不真诚，心不清净，遇不到。啊，不是遇不到，就你。

啊，我们有感，佛菩萨有应，啊，护法神也有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一句经文要记住，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又妙相丰富，普熏十方，广作佛事，故称奇妙。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我过去在美国20多年前，啊，有一天晚上，月光非常好，我们在台湾一个同修陈大川家里。他的院子很大，在院子乘凉。啊，忽然闻到妙香。我们有5、6个人通通闻到。时间有3、4分钟这么长。我们在讨论佛法。啊，我们在想，这个想是天人从这边经过，看到我们在这边讨论佛法，他停留一下，啊，身上放下，啊，通通都能帮助我们幸运增长，啊，这很妙。下面如华严经欲向长者云，这个在53层，啊，长者说，阿那婆达多池边出沉水响，名莲花僧，这个池在喜马拉雅山，啊，这个池子里头有沉水香，我们中国人叫沉香。啊，若烧一碗，如麻子大。麻子是芝麻，像芝麻那么大，那一点点。啊，你烧，像芝麻大的嘛一碗，香气扑熏，阎浮提劫，众生闻者，利一切罪。戒贫清净，这香的功德多殊胜啊！香气普熏，阎浮提劫，阎浮提大概就指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啊，众生闻者，利一切罪。这是说明

下面接着说，血山有相，血山就是喜马拉雅山，终年积雪成为雪山，名具足名相，这个相的名字啊，不是叫成相啊，叫具足名相。说若有众生修此相者，其心决定离诸染诸啊。那么这都是华严经上说的啊。下面又说罗刹界中有相，名海藏，啊，其相但为转轮王用，转轮圣王他用的啊，别人拿不到的啊。若烧一碗，香气所熏，王及四君皆腾虚空，游之自在，有这么大的威力啊。这天王，王是指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带着他的天兵天将统统啊升空了，在空中游止自在，游是游行，止是停止啊，他能够停止在空中。在善法堂中有相，善法堂是忉利天主宫殿，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他的殿叫善法堂。啊，那么这个相叫相心庄严。善法堂相心庄严。若烧一碗，熏鼻天众，普念发起念佛之心，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确确实实设佛祝福，在变法界虚空界遇到有缘人，第一个就是教他这个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个法门他不能接受，他有障碍，再说其他法门，与他世世修学相应啊。一般的时候最普遍的就是心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最普遍的啊。一切诸佛没有不教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圆满成就，道理在此地啊。虚夜摩天，通常我们叫夜摩天，把这个虚省掉了啊。虚夜摩天有相，叫净藏心。若烧一碗，熏鼻天众，莫不云集鼻天王所，恭敬听闻王所

说法，这是说欲界的六层天。啊，你看夜摩天，夜摩天比这个桃李天要高了。善法堂是桃李天。少一碗，金藏心想，少一碗。那么这个天上大众闻到了，赶快到夜摩天王那个地方去集合，听天王说法。那下面斗率天中有像名叫信都瓦拉，与一生所系菩萨作前，这个一生所系就是弥勒菩萨啊。若烧一碗一碗呢，心大相应，遍覆法界，普于一切住供养居，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下面还有妙变化天，有相名多异性，这个就是第五层天。啊，叫化落天，妙变化叫化落天。啊，一切受用随心所欲变化而成。啊，它有相叫多异性。啊，那么这个相烧一碗，与七日中，这个香味、香的气味，时间很长。啊，七天七日中，普于一切，不可思议诸庄严具，天越往上面去，福报越大。啊，化落天了。化落天在上面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一切受用具是第五天，就是化落天供养的。啊，不必要自己去变化。化落天通通都想到了。

这些都是华严经上的经文，上述世间诸相，这讲的是欲界天，且有如是甚有，有这么好殊胜的德用，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乃法界万德之相。我们要知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完全是沐浴在极乐世界宝相之中啊，光离不开你，香也离不开你，帮助你成就一切，自行化他的佛事。下面念老有因为魔经相继佛品那二十为摩其问众相菩萨，相即如来以何说法啊？为摩居士再加佛了，释迦牟尼佛在世，印度同时两尊佛出世，一个是先出家佛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先在家佛维摩诘居士。那所以世尊的弟子目犍连、舍利弗、大迦叶这些大弟子，见佛顶礼三拜，又饶三匝，他们去见维摩居士，维摩居士说法，他们去听经，对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又饶三匝，跟对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相同。这是佛法里面讲四道啊。你虽然是出家的罗汉、出家的菩萨啊，今天这位居士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在家佛。菩萨见到佛，哪有不顶礼的道理？哪有不又饶的道理？啊，佛法重师道，他是老师的地位，我们就要向他顶礼，就要向他礼拜。他代佛说法，啊，恭敬心从这表示，也是表法给大众看。诚如印光大师所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
佛菩萨来教你，你也不会开悟。啊，没有人教你，你有真诚心、恭敬心，也会开悟。你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千遍是功夫啊，你有真诚心，用清净心、恭敬心，这一千遍下来，说不定豁然大悟啊，所念的这些经文意思全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办？找人印证啊，找个人证明，找老师。你把你所感悟的完全说出来，师父给你点头，没错，证明你真开悟了。那个人就是你的传法师，啊，你是他的法子，他是你真正的师父。啊，那么像慧能大师，他是听五祖讲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性，豁然大悟。这是五祖传给他的，是《金刚经》。他开悟了，开悟说出这五句话，这五句话非常重要，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里面去了。明心见性。性是什么？啊，他说出，性是清净的，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一切法都是生灭法，自性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凡是生灭法都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所以能生能现万法的自性是真的，所生的万法是假的。为什么？所生的都有生灭啊，自性是不生不灭，人人都有，故故不无啊，而且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统统不要到外求啊，外头求不到啊。自性本自具足啊，只要见性，统统现前。慧能从哪里学的？本自具足嘛。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说这么多经，谁教他的？本自具足。啊，所以世尊在世就把本自具足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没看出来啊，神通变化通通是本自具足啊。那为什么要修定？后头一句，本无动摇，自性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有摇摆过。这是什么？这是定。
自性本定，所以你修定，你才能见性，才能开悟。你心有动有摇，不能开悟。啊，读书千遍的意思是什么？心定了，一千遍念下来，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啊，恭恭敬敬的念，啊，聚精会神，没有动摇。所以，那个读书千遍是修定，定能生智慧，能大彻大悟。啊，后面说定自性的作用，除上面这五种状况之外，它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怎么变的？自性随缘变的。啊，随缘现象。啊，缘断掉了，相就不见了。缘无量无边呐，所以它显得像诸佛刹土无量无边。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讲变化，诸佛刹土里头有同有异啊，同是心现，异是识变的，就是妄想，心想生啊，心想是识，心想生十法界，生六道轮回。啊，没有心想，生十报庄严土。因为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都是法身大士，法身大士无明断尽了。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啊，这些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他不起心不动念，所以叫十报土。啊，不起心不动念，平等法界，没有差别。那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华严上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那这不是有差别吗？无差别当中有差别，差别当中无差别。为什么？他真的没起心动念。啊，这等级从哪来？无明断了。刚才讲了，不起心不动念。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他带着无始无明习气，多少不一样，带的多的品位就下，带的少的品位就上。那个无明习气的时候，最小的一分习气断尽了，他就成佛，就回常寂光了。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只要有无明习气在，是这个意思。啊，阿赖耶很厉害，把十报土变成方便土，方便土就十法界，
再把方便土变成六道轮回，怎么回事啊？这是大乘佛教所说的，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个。我们相信古圣先贤都是无私自通，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说出来这些叫经典，你细心去观察去研究，大同小异，那所以用佛教的眼光来看，释迦是佛，完全通达明了，没有障碍了，耶稣也是佛，

摩西也是佛，穆罕默德也是佛。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可是他能讲一部《古兰经》，《古兰经》是他讲的，别人记录。啊，成为伊斯兰教主修的经典啊，跟佛经一对照，大同小异，通通是开悟的人啊。人真正要相信啊，人会开悟啊，无师自通啊，这些人都是无师自通。我们对这个有信心，我们要是遇不到老师也能自通啊。怎么通法？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行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通了，他得一心不乱，得四一心不乱，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全通了。啊，他所证得的理一心，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的境界也是平等。古圣先贤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今天遇不到善知识啊，好老师都走了，这说明众生佛很浅的啊，不能感动佛菩萨住持。佛菩萨住持，众生要有福报，众生要善良，才能感动。啊，众生心行不善，圣人都走了，在这个世界也隐没了，他就住山洞去，你找不到他。

啊，我们看幕后这一段，维摩居士问众相菩萨，众相菩萨是相继佛的弟子，啊，他问相继佛用什么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那个国家没文字啊，说法呢，但以众相，令诸天人得入律心，他们闻相就可以了，就开悟啊。戒定慧三学都是闻相成就的啊。实际上每一个城六尘，每一种尘都有这个能量，见色能开悟，听音能开悟，闻香能开悟，肠胃能开悟，为什么？我们反过来想，

为什么不开悟？因为你染着尘缘，所以不开悟。啊，见色、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如自己意的，就起贪念。啊，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呢，你就讨厌。你已经堕落在尘缘当中了，所以你不开悟啊！啊，那怎么样才会开悟呢？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就开悟。不起心不动念，你看，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因定开慧啊，其作用是智慧现前，不是爱憎啊，爱憎是烦恼啊。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生烦恼啊，不是贪爱就是怨恨，所以他不开悟啊。圣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眼见色如是，耳闻声亦如是，鼻嗅香也如是，舌尝味也如是，相即过失修舌尝味。他是用香饭做佛事，你到相即如来的那个相即如来请你吃饭，一吃饭就开悟了啊。为什么？就吃的时候舌不被味尘所染啊，对于味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修定了，在这上得定啊，有定生慧，怎么开悟的？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能开悟。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行啊！啊，这一开悟，就到华藏世界去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地盘，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十报土，华藏世界。啊，如果是念阿弥陀佛的呢，就到极乐世界，品位高啊，生十宝土。这真的从根本断掉了起心动念。那么起心动念有，不分别不执着心，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他能放下啊。在第一层的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有执着啊，那是什么人？阿罗汉。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是六道凡夫。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要听懂。
要常常这样观想，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至少我们要学不执着，随缘，什么都好，就是阿罗汉的境界，小乘境界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执着这个念头没有了，就证果了。大乘初心为的菩萨，小乘须陀洹。

啊，这经文后面还说，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想，即获一切德藏三昧。你看，前面是律行、律是戒，行是定，这个地方开智慧了。今极乐妙想，一佛如是，功德无边的，普熏十方，广作饶益，能令闻香众生皆修佛行，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啊，极乐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皆行四事无碍法界。完全是华严境界。我们要知道啊，四十八愿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我们认识不清楚，所以功夫不得力。认识清楚之后，想去的心就很急，我一定要去，对于这个地方真的肯放下了。现在对这个身，对这环境放不下，就是你去不了的原因。你真想去，真放下啊，用真心待人，用真心接物，用真心处事待人，真诚心呐！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摄善业道就是真心。守住摄善业道就是真心，用真心就是戒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14页，倒数第五行，科判根十一，助他

成佛啊，这里面有五蕴啊，下面四十八愿的第四十四愿，普等三昧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这是经文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章中，从至于成佛，就是我们念的这一段。这一段是这个至于成佛之前啊，这一段表第四十四愿，普等三昧愿，定中以下表第十四十五。定中供佛愿，从四十四以下诸愿，皆为彼国以外。彼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以外的前面四十三愿是讲国内的。极乐世界国内的，那么最后的有五愿呢，是讲呢极乐世界以外的啊，他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见闻无量寿经所得的殊胜法义，在这里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了。

我们看第44，为文明得诸三昧，普等三昧，至于成佛之愿，待这即也。一西斯说：“水火相待。”注曰：“水火不相入啊，而相待起，又待者追也。”居会书的意思，令闻名人，即使得诸三昧啊，故也。借息待得，这个待就是立刻马上就能得到啊，不是说以后要多少天，不是的，文明时候就得到啊，这个功德了不可思议。宋译本里头，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是闻我名号，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其中应时证得，就是此地借习待得同样的意思。啊，文明就得到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十方诸佛世界里面的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普等三昧。后面还说，诸身宗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名号功德利益，真真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的原因，就是有深厚的业障。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多长时间了？自己要明白了，无量劫生生世世脱不了轮回啊，这一生如果我们遇不到这个法门，就脱离不了轮回。这个法门的殊胜，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永远脱离轮回了。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目的达到了。那佛陀教育在这个世界目的何在？佛为什么要设教？为什么要一生这么样勤苦来教学？啊，看佛陀的一生，开悟之后，依然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
居无定所，49年讲经教学，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为什么？一句话了，为了爱护众生啊，大慈大悲也，清净平等的大爱，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苦有究竟苦，乐有究竟乐。啊，离究竟苦，永远没有再不会再受苦了，叫离究竟苦啊。究竟苦就是六道轮回，究竟乐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离究竟苦，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究竟乐。佛度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啊，十方众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依正状况，我们讲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正报是。人事环境，医保

就是物质环境。这个经上讲得太清楚了，真正是得究竟乐，脱离轮回，拔究竟苦，诸佛接引我们呢，保送我们到极乐。

四十八愿是为谁发的？为十法界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这个法门容易取，但是很难相信。黄念老在《进修捷要报恩谈》里头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这本书你从头到尾能够看上十遍二十遍，我相信你对于黄念祖老居士不可能没有感恩的心，他太慈悲了，太难得了，为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我们听真听懂了以后，对佛法对经中丝毫怀疑都没有了，修学才能上轨道。那如果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还有疑惑存在，你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你决定不能往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来生来世还要搞六道。那六道里面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待人接物啊，如果是世俗自私自利功高我慢，用这种心态待人，你就跟人结下冤仇了，冤仇结下来，往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日子多，怎么过？所以希望同学真的要搞清楚、搞明白，要断习，要深信啊！对佛有信心，这是真正敬佛、真诚恭敬；对佛没有信心，没把他瞧得起，认为佛不如别人。念老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世间很多外道，啊，包括一些气功，他也有一点小通，能帮助你。你哪里有疼痛，他给你念念咒，给你摸摸，你就好了。哦，你觉得这个佛菩萨比不上，你细心想想，他有没有本事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有没有本事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啊。啊，小的神通把戏就把你欺骗了，让你对心愿痴迷，无比殊胜的大法生轻慢心，这一生遇到了不能成就，这才冤枉。如果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万缘放下。记住海贤老和尚的一句话。

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不要说你一生、一百生、一千生、一万生、无量生，你也找不出出轮回的办法。为什么不相信啊？真可怜啊，业障怎么这么重啊？你要问我，我业障重怎么消除？老实念佛就消除了。啊，你看海鲜老和尚，师父教他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那一年他20岁，我相信他不超过25岁，3年5年的时间，得功夫成品。功夫成片就有条件往生了。你寿命到了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往生。佛的话真实，恳切，决定没有妄语。我们为什么不信？啊，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事情，那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用错了心啊。抓住佛号就对了，自己决定成就。那你也能帮助别人建立信心，让他也能成就，你的功德就大了。啊，宋一本里面说的，所有十方一切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号，应时证得极尽三摩地。立刻就证，这是说菩萨众，不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如果说是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深信发愿求生净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我们这一号任务啊！啊，经上讲的要记住，那是菩萨，那不是凡夫，不是阿罗汉，是菩萨。我们再往下看，清净者，所住之三昧。无染无著，故曰清净三昧。闻佛名号啊，

清净心现前呢？因为弥陀还有个名号，在我们经体上叫清净平等觉。那闻这个名号，我们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个要知道，下莲公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把佛的名号放在经体上，那大乘无量寿庄严果，清净平等觉因呢，修因正果，体里头因果具足。所住的三昧无染无着。什么叫染着？俗话说，放在心上就染着了。眼见色，喜欢，心里头有喜欢，就着了喜欢了；不喜欢，讨厌，也染着了。绝不是说讨厌，负面的是染着，正面的不是，正面也是染着。着是着相。染是不清净了，着是不平等了。你看，清净平等就不是没有了吗？清净平等才开智慧，有染有着，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那我们再说回头来。怎样才无染无着？见色闻声，六根对六尘境界，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足，意对法，都能做到不染着。我把话说明白说清楚，无论喜欢不喜欢，不要放在心上，就没有染着了。放在心上就是染着。心里放什么呢？心里只放一尊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不染不着。阿弥陀佛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在心上，你的心被染着了。那就是你的心行不清净，你的愿行摇摇摆摆的，不牢靠。这样的心态念佛不能往生，道理在此地。下面
念老，又举慧疏来给我们说明。如慧疏也，极尽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禅定，无父无主啊，系缚是烦恼，好像绳索把你绑起来了，你动弹不得啊。极尽三摩地，没有人障碍你啊。没有执着啊，这两个字也就是染着的意思，前面讲的染着，你没有被污染，你没有执着，这极尽三摩地，有复有染，极尽就没有了。这叫清净啊。解脱呢，是所住三昧，离一切系缚而得自在，故名解脱三昧。解脱是比喻啊，好像绳索捆绑你，世间人犯重罪的带的刑具，手镣脚铐，这都是系缚。啊，所住的三昧没有这些习福啊，没有烦恼啊，没有染着啊，这就自在了。啊，那么这是一般修定，净总比修定方便，因为修定三摩地确确实实是心里头没有染污，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很难做到。那念佛人呢，心里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放下，执着个阿弥陀佛，这个容易太多了，他有依靠啊，修定没依靠啊，所以它难了。那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修定，由戒定慧入门啊，所以叫难行道，这个法门叫易行道。为什么？你有一个依靠，心里头别的东西放下，阿弥陀佛装进去啊，让你常常感到很踏实，所以才方便。这不能成佛，只能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呢，到往生极乐世界再修，换一个好环境。那个环境太好了，这些烦恼习气，到那个环境去，不放下自然放下。妙就妙在此地啊！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不用操一点心，衣食住行，四衣已经在身上了，四食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贪心起不来啊！啊，也就是说物质资源太丰富了。

用之不竭，取之不尽，是这么个环境。啊，没有一样不自在。啊，居住的房子，什么样子喜欢，他就现什么样子现象。喜欢在空中，他就升空中；喜欢在地面，他就落在地面。无有一桩不称心如意。前面我们读过，那我们想供佛，我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去供养，不想离开极乐世界呢，十方诸佛的时候撑到你面前让你供养啊，来接受你的供养。这个世界经上说得很清楚，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所以十方世界诸佛都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例外的。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他发这个大愿，十方诸佛有烦恼习气很重、度化很困难的众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来。他负责教化，那不是十方诸佛做不到，而是阿弥陀佛已经做得很圆满了，十方诸佛看得很满意，行，你不比我差，好，我就把学生送给你。都得搞清楚搞明白，真学佛万缘放下，给大众相处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功德是念佛，我们在随缘随喜当中，心里头的佛号不断了，这是功夫啊！啊，真正的法喜啊，法喜充满。要发愿，待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啊，一直到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一世，寿命到了，敬业成就了，佛带我们往生了。

下面给我们解释亵渎。有亵渎者，所住三昧，利一切系缚而自在，名曰亵渎三昧。啊，亵渎也是从比喻说。啊，我们念亵当动词用，把它解开。脱是脱离。啊，所住的三昧呀，离一切系缚，系缚绳索捆绑你不自在。啊，必须把这些绳索系缚解开，摆脱，你就自在了。如慧疏曰：“直观无碍，故名解脱。”直观也是禅定。啊，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观是看破，止是放下。我初学佛的时候，向老人家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快速能提升境界？他老人家就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两样都不是不容易啊！啊，到底从哪个先下手？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执着重的人，从止先下手；分别重的人，从观下手。这个人根性不一样啊，观观照，这个观是达到究竟圆满。啊，一般人观想，观相，想象，啊，到观照才会有用，照见无蕴皆空，物质跟精神的现象都看明白了。那无因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都是属于心理现象，精神现象全看透了。啊，看透了是什么？空。换一句话说，是假的，不是真的，不存在啊，好像是有，就像做梦一样，
梦中好像是真有，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这个世间就是这样的，事实真相摆在面前啊！你想一想，昨天在哪里？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在什么地方？今天看昨天不就是一场梦吗？你还能不醒过来吗？原来是假的。明天看今天不就等于今天看昨天吗？没有一法是真的。啊，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是有生有灭，哪一法没有生灭？刹那生灭，生灭的频率太高了，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真相，以为这现象都是真的，样样都是真的，谁知道是样样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为什么呢？都不可得，宇宙的现象不可得，人生的现象也不可得，你以为有所得，全是在梦中。梦中我们醒过来之后就在梦中不可得，其实在梦中也不可得。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跟佛经上所讲的这些相结合了，那对于佛法是越来越佩服了。我跟方东伟先生学习的时候，老师是把佛学是最高的哲学教给我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六十年过来了，佛教是最高的科学，所以我们总结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是什么，用现在人的说法，他确实是搞教育，他对一般人普通人来说普世教育，人人都应该学的。小乘阿含方等里面很多啊，讲伦理教育，讲道德教育，讲因果教育，这三种普世教育，宗门有所谓。向上一桌呢，佛教有向上一桌，向上一桌是就近的哲学，就近的科学，把科学哲学讲到究竟圆满，这是佛教啊。学无止境，世间人都相信了，
在佛法里面说，学有止境，不是无止境。什么地方是止境呢？明心见性是止境。大道明心见性，它就圆满了。佛讲的，你好像是个圆。你只要碰到这个边，就圆满了，就达到了。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达到。

无量法门也是门门都可以达到。有没有方法？有。方法就是真诚、恭敬。没有真诚、恭敬，你入不了门。为什么？因为自信是真诚，是恭敬，信德。你要见信，你必须心要跟信相应。啊，德行里面，第一德，真诚、恭敬。你只居住这两个条件，你就能够得到。你看古人、老师选学生，他选什么？不是选那些聪明的、很伶俐的，那很可爱。他不是选这个。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真诚恭敬。老实人有真诚心，有恭敬心，啊，表现在外面，你能看得见的。这样的人听话、真干，他能开悟。那传给他的法很容易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哎，这学生就老实干了。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叫不拐弯，没改变。成就了啊，他确确实实念到功夫成品，再上提升，事业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他是见悟，他不是顿悟。六祖慧能大师是顿悟，我们相信闲工老和尚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20岁呢，5年。我们相信不会超过5年。他得到了。啊，那么从25岁再向上提升，的事业心不乱，等于阿罗汉的境界，应该在30多岁。啊，得理业心不乱，我相信呢，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讲，讲了会惹麻烦。师父嘱咐他的，明白了就是大彻大悟，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守住老师的教诲，虽开悟了不说，有神通了不现神通，那偶尔必要的时候露一点点，

头三昧啊，直观无碍，放下不妨碍看破，看破不妨碍放下，解脱。又云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是用念佛的方法得到的三昧，都叫念佛三昧。啊，那标准的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都是念佛三昧。啊，理业心是念佛三昧的圆满，能除一切烦恼啊！啊，老和尚一生没烦恼，我们看到的能解脱生死，老和尚生死自在。多次见佛，阿弥陀佛嘱咐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世间人做个好样子啊，学佛的好样子，求生净土的好样子，他通通做到了啊。啊，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有普等者，普者普遍，等者平等。悲华经谓之遍知三昧，遍就是普，知这就是平等啊。分脱离境为止，普知三昧。宋义的为之普遍菩萨三摩地，唐义为之平等三摩地门。你看这一段经文都不离清净平等，就是经题上的一句话了，清净平等觉啊。我们怎么学？学佛要得受用，就有法喜啊，那就是功德，身心自在，一句佛号绵绵不断，法喜充满。啊，那你就要学会我对佛真诚恭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跟对佛一样的真诚恭敬。你把真诚恭敬做到了，是你的日常生活，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没有烦恼，你很快乐，你很自在。啊，给一切人接触，人家会感觉你充满了智慧，
你不生烦

海贤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这是我们要学的。无戒是善，是在生活当中啊，是在工作里头啊，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身口意三业，清净不染。啊，那么这个就是平等三摩地。下面会述说，若依诸师，但是菩萨所得三昧名也。景心大师说，普者就是普遍意思，平等呢就是齐等，等呢也就是平等。所见普广，佛佛皆见，故所注定叫普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通通见到了。你怎么见到的？念阿弥陀佛见到的。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真实大总持法门，念这一句名号，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名号都在其中。佛号是果号，菩萨是因号，果上圆满，因上哪能不圆满？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但诸佛都在其中，每一尊菩萨也在其中，一个没漏掉。这叫总持法门的。你不念弥陀，念谁啊？念其他的，真叫挂一漏万。念阿弥陀佛全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这个意思说得好，所见普广，佛佛皆见，故所注定名为普等。啊，三摩地就是定，这个定的名叫普等三昧。玄疑云：有此三昧力，普见诸佛世界，故言为普啊。平等现见，无所不见，故言为等。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选择，应该选择这个地方。选定之后，一心向往，没有二念。这就决定得生。下面接着说，

欲玄则本愿正义，这是念佛三昧的德好啊！普等是念佛三昧，普为普遍，凡圣通入之意，凡夫圣人平等通入啊，等是平等。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菩萨念佛三昧经，譬如众生，若依须弥金色之边，其身介于彼山同色，所以然者，山是离故。譬如注水，譬如大海，同其一味，所以然者，以海列故。啊，这是给我们说明。

前面一个比喻，菩萨念佛三昧经里的比喻，众生凡夫啊，他如果能站在须弥山的旁边，须弥山是金色的，哎，看他的身呢，跟山的颜色好像相同。为什么？山色啊，照住他啊，又有个比喻，比喻水，陆地上的水，江河，通通流入大海。流入大海之后，同其一味，全变成纤维。那为什么海的力量？下面这是佛法。若人得念佛三昧，一佛如是啊。这是普遍的意思。我们念佛，得念佛三昧，功夫成片，就是念佛三昧刚刚得到。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你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这就叫功夫成片。我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一般人有这个功夫就会见阿弥陀佛。为什么？这功夫是感，阿弥陀佛是因，我们有感，阿弥陀佛就有因啊。最普遍的，你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啊，这个梦呢似梦非梦，啊，好像很逼真，但是它是个梦。阿弥陀佛现身给你看，会透信息给你，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这个心呢踏实了，定了。为什么呢？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

你的名字了，你的信心、愿心非常坚定，不会再有丝毫动摇。何况功夫更深的，那就不必说了。啊，海贤老和尚见阿弥陀佛，想见就见了。为什么人家得到利益心的想见就见，极乐世界想见也就见，他见多少次啊？他求往生，阿弥陀佛劝他，你修得真好，真不错，可以给念佛人做好榜样啊，劝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啊，到时候佛会接着往生。到什么时候呢？到他看到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什么时候会看到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啊。他是念佛人，从来不看书的，也不听讲经的，就是念佛，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虽然不看书不听经，他什么都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问不到他，是法佛法全都通啊，这是明心见性了，他没有障碍。啊，所以有这么一天，有几位居士上山就看他老人家，就带了这本书。啊，老和尚一看到，哎，这几个人带本书，口袋里有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听到之后非常欢喜啊，好像天天在盼望宝物，宝物真的来了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手上拿着这个书，叫人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在老和尚是非常不平凡，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一张照片，这一天突然要求别人给他照相，生平第一次。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老和尚就往生了，自在往生啊！《永思记》这个小册子里面写得很清楚，希望诸位多看，多看你会增长信心。啊，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的这本书《进修戒要报恩谈》，我也希望大家多看。

看这部书，你会把对佛教所有的疑惑统统断掉。永世吉深信

你有能力，你有智慧啊。啊，你能平平安安度过。啊，加上我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三宝啊，我们净宗学会的三宝，啊，真的足够了。啊，所有问题不要去问别人，别人不知道。

心愿不切，往生没把握，要身心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第十八愿说得好啊，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决定不是假话。潮州谢宗的父亲上个月往生的，人是好人，善人，没有学佛，儿子学佛，儿子学佛，把学佛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他就在临终断气两个小时之前，就是那么一点时间啊，谢宗就劝他爸爸，跟他爸爸讲，极乐世界真有啊，你能不能相信啊？啊，平常他都摇头啊，哎，这个时候他点头，我谢宗很高兴，告诉他真有阿弥陀佛，他点头啊，他说我念佛你跟我一起念，念了两个小时，真往生了，瑞相稀有啊，往生之后面目如生，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当时看到的大概上千人了，没有不感动的，他来做榜样给大家看，临终最后两个小时还来得及，给我们增长好大的信心。下面说，若人得念佛三昧，亦复如是。得念佛三昧，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得佛加持，同时你必定得到护法龙天的加持，这是普遍意。文殊般若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念一佛功德无量

无边，业语无量诸佛功德无二，文殊般若经。文殊，其尊佛的老师啊，他的学生当中有七个成佛了，他还会说错吗？他说的话我没有相信啊。念一佛功德，这个一佛就是指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啊，跟念无量无边诸佛的功德不二了。真的是千经万论都劝我们念佛，我们很可怜的，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赞阿弥陀佛偈里面说，我以一心赞一佛，一心是真心，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他的修行，一心赞一佛就是念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赞阿弥陀佛啊。愿遍十方无碍人呐、啊，这是平等意。这一声佛号遍满十方世界，随着你愿力大小，随着你愿力浅深，果德不一样。慧所说以清净三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唯念佛三昧

下面说，该念佛三昧为报王三昧，居士一切三昧功德了，自当同居种种三昧之名也。三昧就是三摩地，翻成中文意思真定、真受。啊，真说明它不偏不斜，受是相受。啊，这个名词详细解释在前面第二篇。这些话说的这么多，目的只是一个，无非是帮助我们要真心，要真发愿，一定要知道佛经上所说的是真的。

世间所有一切法是假的，人间是假的，天上也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十法界也是假的，娑婆世界如是，他方诸佛刹土也如是，没有例外的。这意思为了什么？意味着彻底放下。这就对了，这个我们这一生的问题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真解决了，才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的方法就是身行研究自己的真感啊。像老海鲜老和尚一辈子真感，我们有时候还懈怠懒散，比不上老和尚。啊，这就是他能证得究竟圆满，我为什么不能证得？要想跟他一样，要奋发勇猛精进，啊，如果不彻底放下，没有放下东西，它会产生障碍作用。也就是说，海鲜老和尚彻底放下，他没有牵挂，他没有忧虑，他一无所有，啊，只有几件穿换洗衣服，

他一生没有离开农耕，农具不少，在哪个地方耕种，农具就放在那个寺庙里，他不带走。所以凡是他住过的寺庙都有不少他用过的农具。

啊，他怎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用自己的老祖耕田土地。

是没有主的，叫开荒啊，他把它开辟，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尽他的能量，种得多，总计一百多亩。啊，寺庙里注重不多，受用有限，他没有把它拿去变卖赚钱，没有啊，收成之后去供养贫穷的人家，养活人也成千上万的。92年当中啊，啊，布施，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内财是劳力，勤奋工作。外财是收成，啊，农作物的收成，不是供养贫穷、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家，他照顾，啊。别人供养钱给他，他收集起来全做印金，啊，做光碟，做这些东西，跟信徒结缘，弘法利生，不遗余力。啊，喜欢放生，在你们是镜头，你们都看到啊。啊，我们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尽心尽力尽分，把我们的行业做好，在这个社会里头跟大家一起合作，这样就能够造成太平盛世。让这个社会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中国人古时候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不务正业，这话意思很深，人人都能够务正业，正业是四农工商，这四大类，这都是正业啊，正业要道德，要伦理道德做基础。中国古时候世家大家庭，传世几代啊，啊，从小就要把小孩教好，啊，小孩教好什么？非法的事情他不会做，他不会去争名夺利，他不会去害别人，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大公无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啊，中国的教育是圣贤君子的教育，啊，没有读过书，他也受过教育，中国人把教育下一代摆在第一位啊，世世代代有圣贤君子出现，这个社会国家哪能不好？啊，所以社会安定，人民和睦相处。啊，这是真正幸福。所以尽本分太重要了。那么出家人本分是什么？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就完全明白了。出家人，人家喊你法师啊，在名副其实啊！啊，他自称弟子啊，你教他什么？出家人的本分是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出的事。榜样，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中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啊，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肯跟他学，他就肯教你。这个我们在经典上都看到啊。

不但出家必须教学，在家也不例外。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做代表啊，啊，居士讲经教学，出家人去听讲，对维摩居士要行弟子礼。为什么？佛法是师道，师道我们一般讲老师第一大，不是出家第一大，老师第一大。维摩居士讲经，佛常常派遣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这些大弟子到维摩居士那去听经啊。他们见到居士、老居士，都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礼节跟见阿弥陀佛没啊，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了。这是为什么？出家人来表演做榜样，尊师重道。他虽然是居士，他在讲台上，在讲台上代佛讲经教学啊，对他要行师生之礼，不能疏忽。这些现在都淡薄了，啊，学经教的人不能说不懂这规矩，虽然懂这规矩，自己不肯做。啊，居士讲经的最好不听。其实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居士讲经你去听啊，你也能这样恭敬做影响众啊，啊，这个居士讲得不错，讲得真好，正知正见，现在讲经的人少，我们要遇到了，我们去听经，我们去给这个居士顶礼，让其他这些居士对这个老师信心增长啊！这是好事情啊！啊！不能批评，纵然讲错了也不可以批评啊，批评建议必须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讲他也能接受，帮助他改正，这是爱护他
啊，这要看人有没有雅量啊，有人没有这个度量，你一批评他就不高兴。那怎么样？那只有恭维，别讲了。啊，决定不能回报。为什么？讲经的人太少了，讲得不好，只要他肯讲，他能够不间断天天讲，他会有进步。啊，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这个路上走过来的，很清楚。那经文后面这个五段都是他方世界菩萨文明，并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文明就能得到佛力加持，何况真心发愿。啊，那阿弥陀佛确实还要派护法神来保佑你。人同此心，

心通此理啊。相比没有差错，佛对众生的爱护超过父母，真爱护亲近平等心爱护，只要我们真正发现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啊，就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每一天能读诵经典比什么都好啊，经典念一遍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半小时够了。

这个下面我们重念一遍，这一句很重要。念佛三昧，为报王三昧，居士一切三昧功德。这一切是无量无边啊！经大乘经常讲八万四千啊，自当同具种种三昧之名。这就是常说的佛号不可思议，三昧就是三摩地，翻成真定真受，宗持就是陀罗尼啊，梵语称陀罗尼，翻成中国意思叫宗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在整个佛法里面讲，真正宗持就是一句佛号，用一句佛号包含一切法，包含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他真是陀罗尼。深妙总持啊，故曰深总持啊，这个总持不是浅，深十方菩萨因闻名故得诸三昧，于深总持安住定中得成真觉。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啊！十方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发心专修这个法门求往生净土，他自己修学这个法门修得很久，已经成习惯了，需不需要改？不需要。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那所得的功德利益就是幕后这五愿所说的。让我们体会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啊，让我们明了之后，真正明白了，你喜欢这个名号，你爱好这个名号，你会把这个名号当作宝。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念念不间断呐。海贤老和尚是念念不间断啊，来佛寺的几位大德，海清老和尚，贤公的母亲，他是在家居士，晚年儿女都不在了，海贤老和尚把他请到寺庙里头供养照顾，他在寺庙住了27年，82岁86岁往生，往生也是潇洒自在啊，真不简单的，欲知是知。啊，与他们同时，南阳还有一个老德和尚，也是个修苦行。那也是不是凡人，啊，你看他的行持，是一个为我们实现表法，修忍辱波罗蜜。我们的忍辱功夫要跟他去比比，啊，他往生了2年之后，当地人有人在武汉看到他，啊，真的是他，啊，叫他老德，他回头看看，哎，老乡碰到了。那问他怎么来的，来干什么，要来化缘呢，要不要一道回去，他说你们先走，我过几天再回去。人家回到家乡去说这桩事情，老和尚走了2年了，坟墓上草很深了，怎么会是那真的是他，不是一个人看错啊，好几个人遇到的，哪里会看错呢？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对名号要认识透彻，要认识清楚。名号太不可思议了，名号是宇宙之间第一真实法啊，它真管用，让我们永远脱离生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正德，究竟大圆满。我们遇到如果轻易疏忽了，那真可惜啊，要牢牢抓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16页倒数第三行，看48愿里面的45，定中供佛愿。请看经文，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看注解啊，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第45定中供佛愿。定中供佛，不设定义，同于德尊普贤，就第二品。第二品当中有一句经文，住身禅定，习读无量诸佛。就是这一愿的成就，正是普贤大师甚深境界。

一般人见境界定就失掉了。那在定中呢，就见不到境界，见到境界定就失掉。这是普通的定。此地所说的是大定，很深的定。那普贤大师甚深境界啊，下面引用《往生论注》说：“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三昧就是定，常在定中。”所谓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住坐卧，你走动，你站起来。是住，坐在那，或者躺在那里睡觉，这四种不同的姿态都在定中。这是什么菩萨？一般说，法身菩萨。法身菩萨原教初住到等觉有41个位次，都称法身菩萨，都有这个本事。但是严格的来讲呢，那八地以上就是这41个位次最上面的四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啊，这四个位置是真的常住三昧。他走动也在定中，站在那里也在定中，坐在那里，卧躺在床上也在定中。那是什么？自心本定，就是慧能大师在《坛经》上所说的“本无动摇”，本来没有动，没有摇晃。那就是常在三昧啊，这个地方讲的不舍定义啊。第二品里面所说的住身禅定啊，他能够在定中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念老引往生论注谭鸾大师的啊，他的著作，这话他说的，八地以上菩萨

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身没动，而能辨知十方，辨知化身。他能化身到十方世界啊，去干什么？上供养诸佛，下教化众生。他能做得到啊，往昔寺说得好，注定功夫有长途者初地以上，那这就是普通普遍大家都能做到十地菩萨初地以上，三贤菩萨还做不到。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都能做到。那你是不是初地以上呢？不是的，你在极乐世界的身份是人天，人天身份。为什么你能做到呢？因为阿弥陀佛第四十五愿的加持，所以你能做到啊。仗佛力了，不是自力了啊，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虽然没有证得八地，八地菩萨的自在神通受用你全都得到了。这是往生极乐世界殊胜啊，不是一般人普通菩萨能做到的。那我们最近也听到有人说，海贤老和尚阿弥陀佛化身来的，这个话我能不能接受？我告诉同学，我能接受。纵然不是弥陀化身，也是观音实质，文殊普贤一流的菩萨，慈悲到极处啊！化身来给我们看，来表演。在现前这个社会学佛，像他那样学，个个成就啊。学他的功夫，学他的幸运，

没有贪心，他没有嗔恚，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人，欺负他的，侮辱他的，打他的，他确实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于羞辱他的人、毁谤他的人、破坏他的人，没有丝毫怨恨。好像舞台上表演，做给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看。我们要会看啊，要能看得懂啊，要向他学习。啊，他能成就啊，我们也能成就啊。我们说的是好，他圆满成就了，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圆满的做到。我们遇到叛逆，那个心还会动一下，很快就停止了。他不动啊，他的功夫就比我们高啊，我们还微微动一动，但是马上可以摆平。人家做到如如不动，应当学。楞住里的说，楞住是贪乱法师的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以三昧力身不动笨拙，而能辨知十方，供养诸佛教化众生。供养诸佛是身心，教化众生是利他，身行言教啊，才能帮助众生变化气质，啊，用什么教？用身教，供养诸佛是身教。望西斯他说，注定功夫若长途者，就一般而论，初地以上。又说，初地以上虽有此德，

八地以上是无功用。下面有解释，盖为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但尚不能全力功用。那就是有功有用啊，功是功德了，初地以上的，但是八地以上呢，才是无功用道。这个高了，为什么？无功用是不起心不动念。初地菩萨还有功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八地以上，是真正无功用道，不起心，不动念。事呢，是做的圆圆满满。啊，不是没有功夫，没有教化众生。供佛教化众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功用道啊。能吗？难。为什么？因为自信本自具足，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就是无量无边的德能啊，是自性本具的。啊，自性开发接近圆满，圆满是妙觉，八地接近妙觉了，距离妙觉四个位次，很近的。所以无功用道啊，八地就很明显了。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分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供养佛陀教化众生，无功用道啊。啊，在极乐世界不需要真得八地，甚至初地都还没真得，甚至于我们往生还是个凡夫，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我们这里是凡圣同居秽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得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我们的神通道力变化达到初地，达到八地，这些全都是弥陀本愿为身加持啊，不是佛力加持，不可能做到。慧疏说，他方

心发心菩萨，英文弥陀名号，顿等上帝菩萨了。这个不可思议，他方是心，不是极乐心。啊，心发心，初发心的菩萨，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怎么发？这桩事情我们做得到啊。早年我在美国到处讲经，我用十个字说菩提心，真诚，菩提心的体就是自信本体。自信是真的，除这个之外全是假的。自信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说出来了，简单明了，把菩提心描绘出来，就是自信。五句话，本次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菩提。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慧能大师见到了，明心见性，见到了，我们有没见到？为什么？我们迷了，迷了自信。啊，迷了自信，自信变成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啊，梵文称阿赖耶。妄心，妄心是什么？妄想、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心。真心虽有，不能现前，不起作用。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全是妄心作主，全是妄心在造业。诸位要知道，真心不造业，妄心有善恶，

真心没有善恶，妄心有起心动念，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心。

儒家讲的至诚，真诚到极处是真心。曾国藩先生给这个臣下了个定义，说得好，跟佛法非常接近啊。这什么叫臣？一念不生是为臣，你起个念头不成，不起心不动念，这诚，这是真诚。我们要学用真诚心对人、对事、对物，希望养成一个习惯，真诚的习惯，不用妄想啊。真诚心跟佛菩萨起感应，妄心完全是跟六道起感应。妄心有善恶，善心感的三善道，恶心感的三恶道。现在世道人心，大家都知道啊，不善啊，非常不善啊。所以现在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不是在天堂，也不是在人道。天人是善心，那不是善心到哪一道去了？通通到下三道去了。

有很多人不相信的。等到自己下去了，后悔莫及。下去很容易啊，下去再出来可不简单。这怎么办？

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佛不能不念，世间第一善心，善心就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常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

音菩萨。事出世间，第一好事，可不能忘掉。希望把佛菩萨放在心里，你这一生平安吉祥，这个地方说会所讲的初发心的菩萨，舍小向大，应闻弥陀名号，就是听到净土法门，顿登上帝菩萨了，他提升了。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一愿，帮助你提升。提升到上帝，上帝是第几地？二地三地都是上帝，八地九地也是上帝，到底提多少？决定提升，能提升多少多少层次，在乎自己用心，那就是说你的真诚清净平等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到哪一地去了。得诸三昧，注定功夫啊，你得到深深禅定啊，能够住在定不动，就是没有起心动念，释放一切诸佛都得到供养了，你全都供到了，自己没动，没起心动念了，化身就去了，化身去也没有起心动念，八地才能做到。书里面说这也是会所，纵然是心法义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闻名字人能得定慧相继，正俗相照，顿得上帝菩萨也。初发心的菩萨就能跟这个十地菩萨，从初地到十地啊，十地菩萨那样的信心，初发心就能得到。

文明字文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字，他就能得定慧相起，真俗相照啊，就提升到地上菩萨的境界。这个不可思议，利益太大了啊！显示弥陀，无量的功德庄严，又文殊般若经上说，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没有指定哪一尊佛了。这一佛是任意佛，业余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啊，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等是平等，平等没有分别，皆成亦如成最正觉，最正觉是妙觉，谢居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心三昧。这是普舍念佛功德无量

证明前面所讲的这一句佛号，大宗持法门。为什么念一尊阿弥陀佛等于念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阿弥陀佛诸佛名号当中总名号，念这个佛号全念到了，一个没有漏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所传的法门，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句佛号，所有经论都念到，所有法门都学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无分别，戒尘亦如尘最真觉啊，最真就是妙觉过位，习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功夫，得无量功德，教化众生得无量辩才，如是如一心三昧。一心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果得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边差别相啊，着重在尽知

恒河沙数诸佛法界，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你都看到了，你都能接触到了，一切法不离法性，法性是业所现的万法报耳啊，此地所讲的无差别相啊，遍知诸佛世界无差别相，真是注定供佛同志，同一个宗旨，不二法门。我们再看第四十六页，或陀罗尼命请看经文，我祖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和陀罗尼。这一章。最后的一章啊，这里面有三愿，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啊，最后的三愿也是为十方菩萨发的啊。十方菩萨闻阿弥陀佛名号，得这么多的利益。我们请看经文，我祖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我阿弥陀佛自称，他方就是十方啊，那些菩萨闻我名者，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证离身法和陀罗尼。下面念老爷解释，我们看出去右章，就是这一章包括三愿，或陀罗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这是第四十六，或陀罗尼愿，一二三人以上呢是第四十七，闻名的人愿，末后是四十八，现证不退愿。多难得了！第四十六愿，立身、立生死、阿罗汉已经立生死了，立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死。啊，证得阿罗汉果，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六道轮回不见了，梦中的事情

这个地方呢还有生死，六道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灭了，还有个变异生死，在哪里？在十法界。啊，阿罗汉他还要修行，要断惑，断见思烦恼的习气，见思习气断尽了，他升提升了，他升到辟支佛了，啊，等于说阿罗汉这一关关口他过了，提升了。这叫变异啊，产生变化，得到艺术果啊，他真果了。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之后，辟支佛提升了，升到菩萨了啊，这又是一个变异生死。啊，菩萨还有一次变异。菩萨要破根本无明。啊，根本无明断了，他超越设法界了。设法界也是一场梦。设法界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到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庄严土，升到十报庄严土，变异生死真的就没了，真立身法了。啊，这个立身法是十法界，两种生死都超越。换一句话是，他生十宝土去了，活陀罗尼啊！哦，这个下面有注解，我们把它念一遍：立生死也，三乘行人若欲见道，应见地理啊！所以他们看到。到事实真相啊，他看到了啊，应见地理，断见思惑，永离三界之身。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六道轮回啊。三界六道，这个里面的生死，是缘正心离尘。这是第一个阶梯啊，真心离身，万善同归戒里头说，其等解脱之门，行善离身之道。十方菩萨以闻名故，皆证此立身之法。这是十方菩萨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菩萨是修大乘，阿罗汉是修小乘。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大乘实信菩萨啊，大乘分五个阶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菩萨五十个阶级。那么是信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初信相当于须陀洹，那二信相当于二果相，三信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二果，啊，四信位的菩萨相当于三果相，啊，四果四相，阿罗汉，证得阿罗汉，相等于七信位的菩萨。小乘三果相等于五信，但是这是讲啊断惑的功夫，不是讲智慧啊。如果智慧得能神通道理，菩萨比阿罗汉高，但是断烦恼的是相同，这个是大小的大小乘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大乘比小乘殊胜。

无论是大乘小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一样了。用真诚心、清净平等心，对阿弥陀佛起恭敬的念头，仰慕赞叹，就得到阿弥陀佛这一愿的价值。能够脱离十法界，好处功德利益了很大。那十方菩萨以文明故，借证此立身之法，并得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那下面给我们讲，总持前面有解释啊。陀罗尼有四，第一个是法陀罗尼，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啊，这个人听了佛法之后，他能够记住，他不会忘记。我们讲记性很好。啊，这个在佛法修学里头是第一种陀罗尼。第二种呢，咒陀罗尼。这卦符里头有注解啊，咒陀罗尼有五个名字，根据

弥藏记的意思，这五个名字，第一个叫陀罗尼，啊，咒也叫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第二个呢，名，啊，名就是陀罗尼，就是总持。啊，第三种称咒，咒也是总持。第四个叫密语，密语就是咒语，没有解释的。啊，就是叫你念。最后一个叫真言，密宗也叫真言宗。啊，真言就是密语，就是咒，就是陀罗尼。啊，它有五种，五个名字，一桩事情。啊，下面说，陀罗尼者，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不是佛口说的，是佛放光，光中有音声。啊，光中所说，是故啊，陀罗尼于名，其义不异。啊，名是放光。陀罗尼是从光中说出来的，啊，所以光跟陀罗尼意思相同，持陀罗尼人，啊，这我们一般讲持咒，能发神通，能除灾患。与此方咒经法相似，故也咒。中国古时候也有咒，咒也有小神通，啊，但它不是明心见性，这种神通是与修得的，佛教里面的神通不是修得的，是真的的。啊，你开悟之后就有神通。啊，神通是跟出来的。凡夫二尘不能知，声闻缘觉也不知道，这叫密语。啊，真言者，如来之言，真实无虚，故曰真言。

这一段啊所说的五种名字的意思说出来了。下面呢啊还有人陀罗尼于法指实相啊安住为之人持人名为人陀罗尼啊心安住在实相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于经典里面讲的实相实相虽然没有完全了解你相信你不怀疑这叫人啊，持人名为人陀罗尼设佛文明大师戒得如上之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曰或陀罗尼愿

萨了。十方世界初发心的菩萨，有缘听到名号，可见的听到名号功德殊胜，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缘分听到，还是归于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些菩萨并没有发心生极乐世界，只是听到佛说，不是佛没人说啊，佛说西方极乐世界，佛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这么一个关系。啊，他得的殊胜利益。如果他发心求往生，一点都不难。这是说一类没有发心求往生，没有这个心，也得佛加持。弥陀慈悲，无微不至，很清楚啊。我们对佛要感恩。再看下面第四十七愿，闻名得生愿。啊，清净欢喜，这都跟前面闻我名者啊，闻我名者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经文汇集的就到此地，这是第四十七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四十七，闻名得生愿，清净者无染无浊之本然。这两个字很重要。在这部经上说的非常多啊，念老汇集众经来解释，也引用的非常多啊。什么叫清净？无染无浊，然是影响，浊是执着，

必然更严重。啊，虽然没有执着，这个亲啊，这个都是过失，这都是不善业，算是恶业。然亲浊罪就重了啊。那么清净呢，没有染，眼见色，耳闻声，没有被染污，啊，没有执着，就是没有放在心上，这就是真心。清净心是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无染无浊是它的本相啊，真相啊，实相啊，欢喜是欲在心，寂灭为乐也。这些境界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我们没办法理解，从来没有过火，至少啊，这是阿罗汉的境界，辟支佛的境界，菩萨懂得，菩萨知道啊，啊，平等前言之，则为立诸高下，这些相对的没有了，没有高下，没有深浅，没有大小，没有亲疏，没有知遇，没有迷悟，这种种差别，这个差别太多了，略举几个例子。这就是什么呢？不分别了。不分别就平等了，有分别就不平等。啊，像这里所引用的高下不平等，前身不平等，大小不平等，到哪里去找平等？清净欢喜才得平等呢。我们欢喜不是清净，是染污。所以平等心得不到啊。平等比清净高。平等啊，清净平等觉被写在经体上，这个经体有修因，有正果，有因。

生凡生同居土啊，平等心先前，生方便有余土，觉而不迷，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这是说我们自己修行，凭着自己的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清净难，不容易得到。怎样才能清净？眼见色，无论你是喜欢还是讨厌，都被染污了。就不清净了。从染污变成执着，那就更严重了。你把这个都当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假象啊。我们一般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清净平等觉没有现前啊，但是这个法门与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心，心愿心。平等觉是我们修行功夫，心愿心是往生的条件。需不需要清净平等觉呢？如果你要念到清净平等觉，那就太好了。你不但往生，你的往生品位很高啊，那个很难啊，不是一般人一生当中能得到的。可是心愿心不难，心愿心完全从四相上说的，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凭什么？一定有个凭据，凭佛不妄语，佛不骗人。你要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佛圣人君子，哪有欺骗人的道理？信心从这里产生的，坚定不移，绝对没有怀疑。从信心生起愿心，愿心是我愿生净土。我听到这个经文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殊胜，我很想往生，我真想往生，这是愿。能不能往生，心愿之有啊。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没关系，你真心真愿，下面就是念佛，意向转念阿弥陀佛，这是世尊在经上教给我们的。欧耶大师把他说的

更简单了，四个字，你看，真心切愿，一向专念，八个字，欧益大师说成四个字，越简单越好。这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这一句佛号不要间断，把它保持住，念念相续，一念接着一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这两天谢总在我们这儿，我们见面很欢喜，他的父亲上个月往生，真往生，给大家来做正传的瑞相稀有，平常没念佛，也没有愿，也没有心啊，他着急啊，这不往生就又搞六道轮回了，一生虽然行善，顶多升天道，这不是办法，升极乐世界才是功德圆满啊！在这时怎么办？断气前两个钟点，他最后一次劝他爸爸，西方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没反对，平常给他说他的摇头，他不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去？点头。真有阿弥陀佛，点头，这就好办了。所以他就是，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他就带着他爸爸念佛，念了两个小时，走了。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当时在场看到的，我听说有1000多人来帮他助念宋往生，瑞相稀有，有人见光见莲花，闻到异香，确实不可思议。啊，是念佛重要啊，不能不念佛了。念佛的功夫三个层次，第一个念到清净心，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心就清净了。啊，无论看到什么，喜不喜欢，都不注意，都不放在心上。啊，抓住一个总的，前面讲的总持法门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受他干扰了，我在他这个见的色相上没有邪爱，
没有怨恨。

平等观。啊，为什么呢？都是假象，喜欢的假象，讨厌的也是假象。啊，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叫念佛人。你真的能守定了，守个两三年，自自然然得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就是得的清净心。清净心现前了，我们再看净言之，进一步来说，在真如周边，万法一如，这个意思深了。真如就是真心，真是真心，如是说一切法。真心能现万法，万法就是如啊，万法如其真心在哪里？周边法界，真正是万法一如，一就是一心，如如其性，相如其性，性如其相，性相是一不是二。性当体皆空，万法了不可得，刹那生灭，了不可得。所以不放在心上，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放在心上就错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下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二三，三二一啊，佛跟众生都是属于万法，万法是心现的，心能生能现，佛众生所生所现，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迷惑的佛，心佛是一，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三无差别。往生能住于平等，是诸法体相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切法体平等，相平等，体是真心。能生能现，相是假象，所生所现。啊，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之体，如上种种深业悉伏，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身也。这话说得好啊！众生

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什么时候见到？在这个世界定中见到，梦中见到，还有感应见到。啊，似梦非梦，感应见到。啊，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相好光明，上面所说的深夜造的业，深夜杀生、偷盗、淫欲、生三业，这三业的媳妇都得解脱。若如来讲，毕竟得平等口业，若遇到阿弥陀佛如来平等光照，若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如来平等意义，意义是贪嗔痴，是等众生如上种种意业悉覆，皆得解脱。若如来讲，毕竟得平等意业，毕竟得平等意义，只要若如来讲，这个若如来讲就是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破烦恼、消业障的理论依据，就这几句。这几句，谭鸾大师在《往生论注解》里头说的。

毕竟平等圣意得到啊，毕竟平等可以，啊，毕竟平等意义。通通能得解脱，这段文说十方大士，十方世界这一些菩萨们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下面说了，盖为十方大士，若于阿弥陀如来独相，你见到阿弥陀佛的相，闻名、耳闻，前面是眼见、耳闻，或者是见光，啊，或者是知意，知道佛的意思。介入如来之时，以闻名故得毕竟平等之意，于此愿之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全然一为。完全一个意思啊！啊，以闻名故呢，得住平等法中。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佛了。啊，且住于诸法实相。我们今天把住平等法用这个弥陀名号，我们住弥陀名号，这心里头有住啊，心里头真有啊，决定往生，这很重要啊！心里面决定不住其他东西。一切法都不住，只住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海鲜海清，老的和尚都用这个方法。夜深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啊！这个我们要懂。

啊，下面念老举汉玺里面这段文字啊，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这个是汉译经体，汉译的经体啊，不知十方大士闻佛名号，至心信要，这四个字重要。至心是真心，真诚到基础，相信没有丝毫怀疑，爱好喜欢呢、啊。信是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四个字就是菩提心的智性心要，就是法大菩提心。那底下讲用平等心念平等觉，如是安住也是得平等住之意。说得好。

得平等住，法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宗门说，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净土宗教礼业心不乱，得平等住，礼业心不乱呢、啊？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即是法界全体，即是诸法平等体现。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字字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我们一般人几个人知道啊？宗门讲诸法实相，这一句佛号就是学习念这一句佛号容易啊。观诸法实相很难呐、啊，啊，难行道、易行道，从这个地方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华严要修法界观，你看这个法门跟华严一比，简单容易。我们念这句佛号，华严在里头，禅宗在里头，密宗也在里头，教下戒律都在里头，全了，这法界全体。啊，其实诸法平等体性，这一句佛号是诸法平等的体现，这还得了吗？真正不可思议，但能念念相续，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故曰得平等处。这谁做到了？我这一提大家都知道，海贤老和尚做到了。啊，如是心行是菩萨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

普惠众生，震慑之理，故也修菩萨行。末后这一段文劝我们念佛，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自己要认真修行，要修清净平等觉，要鼓励我们啊，往生上品上生啊，根基要扎得坚固，要扎得牢啊！坚固是什么？根基，信、愿、持名，往上提升，那就是修菩萨心的平等处。身心言教辗转教授同归极乐，普惠众生真实之理，故曰修菩萨行。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功德根本，故云具足德本。向阿弥陀佛，真正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的功德根本，具足德本。如慧所曰，一菩萨六度，一切功德之本，故名德本。第二呢，选择摄取果号，能留除六度万恨，为众德本源。刮胡里头特别给我们注明，此乃以佛号为德本，故名德本呢。佛号比六度万恨方便多了。这佛号真能具足吗？真能。你看六波罗蜜不是我们自己修信愿持名，名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成就自己的无量功德，身心研究，那是布施无量功德了啊！持戒，这是道功戒，比定功戒还要高啊！

要圆满呢？啊，又何况我们经中同学行门五门功课是我们的戒律，敬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持戒圆满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忍辱波罗蜜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精进波罗蜜人，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等着干练，干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3: 师
4: 呀，两天
3: 都
4: 就找
3: 着
4: 我，
3: 找
4: 我这个
3: 马上就
4: 院
3: 里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0: 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

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

0: 好的，气上去了，都是杀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0: 不就变富变成肉了，你变臭鱼变滑呀，还得滑鱼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一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去，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
4: 住，从小就吃这
3: 个。他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

0: 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深

0: 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

0: 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孩儿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弘扬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将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0: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

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

诸圣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
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

所说，戒兮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民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
假令三

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
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铭记众恶难，悉摄

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
佛告

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编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

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奇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

优钵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

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十方

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

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
光明从口出，遍

照十方苦，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身，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
身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比二菩

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
悉诸乘口。

摄胜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策进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意，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
善恶祸福

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身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

0: 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 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 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 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

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

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

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20页，520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一、二、三人，仁者安人也。从这个地方看起，

这是文明的人啊，极乐世界真正是殊胜道基础。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当中，无论

是哪一个品位啊？三杯酒品，从上上品到下下品，没有例外的。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得这一二三人缘，就是定。那人有同意，有认可，有肯定，有这么很多意思在里头。那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了，没有丝毫怀疑，这叫人啊，真正相信啊，这个很难啊，特别是净土。难信易修，修学很容易，可是信心太难了，真的有许许多多，可以说千千万万人学了一辈子还是不相信，还是有怀疑啊，这个怀疑障碍你往生啊。所以60多年前，我跟李老师学佛，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对，你看我们连续台中莲师，他老人家创办的。我在的时候，莲友有20万人。啊，佛教团体论信徒之多的，大概台中莲师是第一。啊，这是李老师的德教。我离开台中，我在台中跟老师学10年。离开台中的时候，台中连有50万。啊，10年当中增长到50万。老师说，10000个念佛人当中啊，难得有3、5个往生的。啊，换一句话说，台中莲师的莲友真正能往生的10000个人当中是1/5，1/3，这不就是难信吗？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啊，老师天天讲经，天天在学习，甚至很多人呢也发现出来将近的，最后往生没分呢，可见的难呢，真难信啊！啊，大多数人都信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才相信这个，不相信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相信。对老师的教导也都存疑，不能完全接受我。啊，造成最后不能往生，继续搞轮回的结果，这个损失太大了。那么人是安人，一二三人，这一句经文在位移本里面，就是康僧开的

本子，流通最广。啊，我以里面说第一、第二、第三法人。啊，这是原文。啊，那么法人，什么叫法人？法为所证之理。心安于法，这叫人。啊，对于这个理不怀疑了，完全肯定承认。啊，法所证之理啊，法指的什么？一切万法。法有事有理，事是事相，实践法出实践法，把一切法都包括进来。啊，这一切法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佛法要问的是法的真相，真相就是理。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佛这《金刚经》上一首偈子。什么叫有为法？有生有灭。那么诸位想想，一切法里头，哪一法没有生灭？一般人能找到的只有一个，虚空。虚空没有生命，除虚空之外都有生命。这正不正确呢？不正确。为什么？虚空也有生命，只是时间很长，你的寿命短，你没看到。可见的，有为法的时候，没有一法是没有生灭的。啊，佛说法，把一切法，这是弥勒菩萨了。造瑜伽师地论，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清菩萨认为660法还太多了，初学的人很难，不容易接受，再将660法归纳成为100法，叫百法。百法明门论，天清菩萨造的，根据瑜伽师的论造的。那将660归纳为100法，这100法后幕后有六种无为法，啊，这六种无为法里面就有虚空。啊，实际上六种无这个无为法，只有最后一种是真正的无为法，真如无为。前面那个五种啊，是相似的无为法，相似的，
凡夫看不出来，菩萨看得出来。凡夫以为是无，是不生不灭，菩萨知道他还是生灭。啊，你比如说十宝图，十宝图里头确实没有生灭的现象，人无量寿，花草树木无量寿，没有看到他生灭。啊，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他还是有生命。到什么时候无生命？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无始无明的习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断掉？三个阿僧祇劫。啊，换一句话说，三个阿僧祇劫到了，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也断了，十宝图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长寂光出现了，这个时候他融入长寂光了，十宝图没有了。啊，能不能现十宝？能。慧能大师讲的一点不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里头包括十宝庄严图，也是自信变的。啊，有缘他能现象，没有缘他没有相，真的是无缘。啊，这所证之理，一切万事万物的理是一个，佛学的名词很多，我们常用的叫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啊，真实相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真相啊。不难懂啊，所以小乘把见思烦恼放下了。为什么呢？不可得，知道这一切现象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包括自己身体。身见呢？啊，五种见惑破掉了。第一个身见。知道身是假的，身是刹那生灭，一切万法通通是刹那生灭，我们六十啊，或者说八十所能圆到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啊，通通是生灭的。这个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啊，你永远在迷。你以为真有。真有怎么样呢？你去造业。你要知道是假的，你才会放下。放下呢，放下不造业了。人不造六道轮回的业，就脱离六道轮回。
啊，轮回的业是什么？染污、染浊。浊是浊相，染是受外面境。

第一个身体，身体不是我，那是什么？我所有的，像衣服，啊，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我不承认衣服是我。同样一个道理，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为什么？我不生不灭，身体有生灭，我是不生不灭。啊，身体死了不等于我死了，我没死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中国民间叫灵魂啊，西藏也叫灵魂呢。啊，人身体死了，灵魂在啊。啊，灵魂还有变化，所以灵魂也不是真的。真的生活是什么？真正的我，灵性是真我，灵性不生不灭。啊，那真的灵，灵魂不灵，灵魂迷惑颠倒啊！他要灵，他怎么到六道去投胎呢？他不会呀、啊。尤其是六道里头的三恶道，决定不会去的，迷惑颠倒才去的。所以魂应该叫迷魂。那他不迷灵了，那就好了。灵自己就能做得了主啊，所以叫灵性啊，灵性自己做主。这个性明心见性啊，这是真正的我。有四德，常乐我净。灵性有四德，常不生不灭，乐永远没有苦啊，利就尽苦啊，得就尽乐。我是做主宰啊，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身自己做不了主啊，我们念头也做不了主啊。念头是妄心，不是真心的啊，所以自己能做主。幕后一个字净，清净。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没有染污。这是真我。那学佛，学佛的目的在哪里？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就是把真我找回来，把假我放下，这真学佛啊。那么由此可知，学佛的人很多，真学佛的人不多。那为什么他还是执着有个我，把假我当作真我？这不是学佛，不是学佛叫什么呢？李老师有一句话说，在消遣没事干，那拿着佛法来消遣，这李老师说，消遣佛法固然是有过失也有好处。为什么呢？阿赖耶里头落下佛的种子，这是个好种子，这个种子将来帮助你修行正果啊。所以佛事门中真的是太伟大了，太
太稀

能令一切众生得无比殊胜的利益啊，甚至于你谤佛，你谤佛当然有罪啊，堕落在三恶道。可是那个佛，你谤佛那个佛字，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罪业报完之后，哎，这个佛字它现前了，它能帮助你做因缘，你有缘分接触到佛法，有缘分信佛啊，结经义，依教修行，将来正果。这些事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所以《无疑本》里面这三个说法，第三个法人啊，法人呢，法是所证之理，心安于法，这叫人。特别是我们念佛人，念佛人心要安于阿弥陀佛，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现在我们晓得，阿弥陀佛再来的，阿弥陀佛化身来的，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啊，20岁，师父教他的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老实真干，就一句佛号念到底。112岁往生，这句佛号念了92年，这叫人。那心安于法了，他成就了。我们在这个视频上看到，在《咏思集》里面读到，这个老人确实为我们表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什么地位？无生法人。下面大乘一章第九卷说，慧心安法，明知为人。那这智慧，没有智慧你就怀疑，有智慧承认啊，不会为外境动摇。此上面举的这些例子，法人住家之说不一，有浅深之别。那下面举例告诉我们，譬如人王境说无人，那这五种人都是菩萨。第一种呢叫佛人，福就是我们说福烦恼，我们有疑惑，把这个疑惑扶住了，
我相信，可是一根没断啊，只是扶住而已。人王经上说，地前三贤菩萨但能扶人，也不错了。这种人数很多啊，没有登地之前，登地是大彻大悟，这就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之前，他的功夫只能到扶，扶住啊，在我们看很不容易啊，很不错了，服人了啊。第二个呢，信任比前面的意思要深了啊。信是什么？初地、二地、三地的无漏性称为信任。无漏性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啊，阿罗汉就断掉了。这是四惑嘛，贪嗔痴慢疑啊，四果罗汉就断掉了。那么他的心叫无漏心，对佛法无漏心，对净土呢他还是有疑惑。诸位要看清楚啊，初地、二地、三地啊，初地菩萨就明心见性了啊，但是虽然破无明，无明的习气还很重。所以再往上提升呢，第三顺人啊，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能相信佛说的大乘法，能顺佛所教诲。修菩提道啊，啊，这个是不但超越六道轮回，他超越十法界了啊，初地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是四五六地那么我们这个经上明明讲到法人，法人是无生法人啊，无生法人是七地、八地、九地，真正明了一切法不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不生，所以叫无生人呢、啊？怎么不生？生灭几乎是同时。你说他生，他灭了；你说他灭，他又生了。这就是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

一切法是在念头高频率波动下面产生的幻象，根本就不存在。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的，他看到这个真相。那频率多高呢？我们用佛经上所说的，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弹七次。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等于320兆。这一弹指，多少次的生命？320兆。如果一秒钟弹七次，那就是2240兆分之1秒，一个生命是2240兆分之1秒。它是生，它是灭，七地菩萨看到了，八地菩萨看得更清楚啊！啊，他看清楚什么？了法不生。

但你念头也没有啊，念头的速度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是无生法忍。啊，最后一个极灭忍，极灭是十地等觉妙觉。这个无人都是讲诸法实相啊，到第四无生法忍极灭忍，完全彻底明了了相非相，不可得，念非念也不可得。能生现象的是念头，所以佛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说这个道理。

啊，我们再往下看，七八九地，住念不生，这叫无生人。啊，真正看到了，明白了，不再疑惑了，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啊，不生哪来的灭？十地妙觉得菩提果，这叫极灭人。清净极灭人。

啊，天台的家讲的，或断净啊，这个或是指什么呢？无始无明的习气啊，四十一品习气完全断干净了，十报土也没有了啊，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习气没有了，十报土就不见了啊，习气不是真的啊，所以十报土我们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因为它没有生灭啊，称它为一真啊。实际上无明习气断干净了，这个相就不见了啊。它存在的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我们也称它做无量寿啊。三大无阿僧祇劫，这时间很长啊，称无量寿，有量的无量。那三大阿僧祇劫满了，这个现象没有了，不见了。长极光现前，这叫得菩提果。得菩提果就是他证得长极光，融入长极光。长极光是真正的自己，是自己本来面目，就是自信啊。常寂光三个字都是形容自信，常是不生不灭，即是不动，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啊，就是自信本定。光是光明遍照，是说的智慧，无量无边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能现万法，这叫妙觉。古注经家有认为，福人、信人、顺人，就是本经当中的三人。啊，这是古大德有这种说法的。啊，甚至于有以为最初的福人是上中下三位，为本经之三人，盖皆不许他方菩萨闻佛名号，应是即得一人二人，乃至无生法人也。啊，这个说法不圆满。怎么能把他方菩萨看清了？啊，诸位要知道，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是为他方菩萨所发的啊，不是为一般人，为他方菩萨所发的啊。那么他方菩萨怎么就闻名不能成佛呢？啊，这个经上的意思很清楚啊。说但居

经文，我们根据无量寿的经文，这三人当中，幕后是讲到无生法人，那就是包括无生法人。舍无可以也。啊，第三人是无生法人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位移第三十四愿曰：啊，康僧开的本子，舍我得佛，设法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者，不取正觉。这是康僧开所翻译的《无量寿经》的本子，第三十四愿，说得很清楚啊！啊，设法无量无边诸佛世界的众生，这众生都包括菩萨。啊，闻阿弥陀佛名字，啊，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身总持。阿弥陀佛就法事不成佛，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那么由此可知，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宋仪的文也有。宋仪是最近的。那闻我名者，应时即得初忍、二忍，乃至无生法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见愿文中之第三法忍，决定是无生法忍也。这就证明啊，这不是假设的。啊，又居论著，谭鸾法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里头有极坚必佛，未证净心菩萨，这是指初地到七地，毕竟得证平等法身。又曰：平等法身者，八地以上法性深深菩萨也。这讲得很太清楚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啊，法相是阿赖耶的相分的。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那精神现象是阿赖耶的见分，自然现象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心性识别啊，心就是发现真心，真心所生是真相，但是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假相。啊，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个世界本来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轮回，所以六道十法界都是假的。阿赖耶变的啊，这个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知道有什么好处呢？断疑生信啊，但是知道的人不多。

不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了。啊，下面这个卦符里头有云：平等发生者，啊，八地以上发现生神菩萨也。这注清楚了。下面又说：闻阿弥陀佛如来智德名号，毕竟得平等口业，皆是闻佛名号，得证无生法忍的明证，啊，明明白白的证据，说明三人是大乘，啊，确确实实，这个法忍是讲的无生法忍。下面。我们再看无生法忍者，六云无生人，真知安住于无生无灭之实相离体而不动，为之无生法忍。啊，就是你真正肯定了先前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境界不生不灭，你没有丝毫疑惑，这叫证得无生法忍。智度论五十卷，啊，大智度论一共是一百卷，五十卷里面说无生法忍者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人。啊，这个我们这智度论五十，下面智度论七十三。也有说得更细，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这个微细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量子力学家所说的微中子，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极微色，啊，也叫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做邻居，就是它不能再分了，再分了就是虚空。今天量子力学家就是从这里发现，他们将物质现象分析，分析到最后没有了，跟佛经讲的完全相应。啊，物质现象不见了，不见了，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在恍然大悟，物质现象是从念头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
啊，这是宇宙的奥秘也。啊，三种现象，科学家也就找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找到了。念头是什么？现在没找到。念头是精神现象，心理现象，啊，物质是物理现象。啊，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科学这个二分法造成了几百年的困惑，为什么分错了？心跟无现在知道是一，不是二。那把它分作两个，错了。所以科学上许许多多问题搞不通的，就是错在这里。现在明白了，啊，心跟物是一体，佛经上说的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看，念头就是心想啊，啊，所有的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第二个问题，心想从哪来？为什么会有心想？比前面难了。啊，科学家奇怪，古时候没科学，没有仪器，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怎么会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那他们搞不清楚，我们知道。那因为佛说过了，我们相信佛说，佛从禅定当中见到。从禅定当中见到的得大定，得神通，开智慧。科学家不是用禅定的方法，是用数学推算，用仪器观察。他虽然看到了，他没有神通，他没有智慧，不一样啊！啊，所以佛不需要借这些科学工具，用不着啊！啊，禅定、得定，一切都通达了，为什么？自心本定，所以心一定要清净，一定要定，定就生智慧。心动，特别是现在人心浮气躁，这样的心只生烦恼，不生智慧，亏吃大了。佛教传到中国，把这种修学的理念传到中国来了，中国的儒接受了，中国的道也接受了，啊，都重视清净平等了。这心地清净平等的都看重这个啊，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

智慧现前，人就不造业了。人为什么造业？迷惑颠倒所造的业。那他不迷不颠倒，他不造业。佛法高明，是今天我们可以说大乘经里头讲些什么啊，我们给社会大众介绍普世的教育，普世普遍世世世界，对普遍世界社会大众来讲，佛讲的不深，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让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安定和谐，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啊，这是普世教育。向上一桌呢，可以说就近哲学，就近科学，把科学哲学讲圆满了，再上去没有了，真的是登峰造极。60年前，方东美先生把佛法教给我，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佛教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现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不仅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那讲速度，念力的速度不可思议，念头一动就周边法界，所以遍法界虚空界跟自己其实是一体，一体就不能分了，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是错了，大错的错，这全是意识里的东西。妄想杀雷，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转八十成四智，才叫大乘呢。怎么转？得定就转了，定中自然转了。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由《智度论》73所说的“无生人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那微细法是什么？叫量子、微中子。啊，佛法里面讲的名词叫极微色，就是微细法不可得。

啊，大的都是这维系法合成，金刚经讲一合相，那个一就是这维系法啊，一合相啊，一合相是假的，不可得，是名无生。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行，行是名得无生法人。你真正得到这个无生法了，你不起不作诸业，是善业恶业净业染业通通不起了啊，你也不会造，你也不会起，不会生起这个念头，这叫无生法忍呐！啊，得无生法忍。又《大乘义章》第十二里面说：“离即不起，称曰无生。”啊，离。就是真理啊，真理很模糊，不容易体会，就是真相。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无生的。啊，即是不动啊，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话，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即，没有动，没有摇晃过啊，这什么呢？自信本定，也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是不动啊，随自性本定。那我们要想得到自信的德能透出来，怎么样它才会透出来？不动就透出来了，一动啊就迷了。不动就是觉，本觉。我们能修到不动呢，就是本觉。实觉就是以本觉起作用了。本觉起作用，本觉起作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但有知，它还有能。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宇宙是这么来的，不是大爆炸，大爆炸讲不通。啊，大爆炸的现象代表什么？迷惑到所以然了，才会大爆炸。大爆炸就等于发脾气，人为什么会发脾气？迷了就发脾气，明白了一笑了之。啊，所以要了解事实真相啊！诸佛与法身菩萨没有别的，就是

了宇宙的真相。啊，真的不可得，假的也不可得。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得，真的连相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了不可得，这是真相。啊，侵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啊，是慧安此理，真实智慧，对这个道理完全明了，照见了观世音菩萨。你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好啊，五蕴包括了自然现象啊，五蕴里头有色法，有心法，心受想行识，全明白，全是假的。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里头有物质，有精神，有自然现象啊，第八识是自然现象啊。下面又楞严经常水疏念老很了不起，收集这么多经论啊，他能找到这一句，这是不容易啊！啊，常水疏里头说：“了法无生呐，应可决定明无生人。了是明了，法是一切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事出一切是什是什么呢？没有生啊，应可，应是决定的，像你盖了印章的，承认了，应可啊，应可什么？一切法不生啊，真的决定了。没有怀疑了，这叫无生人。那菩萨什么地位？七地以上，七地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啊，七八九，九地上品无生人，

圣地是极灭人，下品、中品是等觉，上品妙觉。人王经上这样讲的。大乘一章第十二卷说，如龙树菩萨说的，初地以上啊，也得无生。啊，这是一般的讲法。初地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得无生人。啊，那么若依人王。

人王经上讲，介于地经，无生在七八九地。刚才说过了，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把它分为三品。宋希曰：“问我名号，真无生人，成就一切平等善根，住无功用，立假行故，不久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呢，往昔大师解释：“既云无功用，至真第八地。”故知本经第三人，着重在第三无生法人，就是《人王经》上讲的无生法人。据往昔师的意思，应该是八地菩萨。佛常讲八地以上境界同佛，八地以上对宇宙万法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绝不放在心上。八地，这一段念老引证的都是证明本经里就是三人，无生法人第三人真的是无生法人。那么以这个做标准，就像人王经上所说的了，人王经上所说的无人品位高了，不是一般大臣呐。这是真正实教大臣。下面往昔大师说：“问一问你名利，其德无生。”这问得好啊！我们只听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力量怎么能得到无生？无生法人八地菩萨一下就跟八地平等了，谁相信？这也就是这个经宗称为难信之法。我们天天听佛名号啊，我们有没有真的无生呢？没有啊，无生就在面前呢，没离开我们呢。我们着相啊，我们认为它有生有灭啊，谁知道它不生不灭呢？有个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每天看电视，电视上的

化灭不生不灭，它的频率才一秒钟140现在的电视彩色电视，一秒钟100。

十环境一秒钟多少次？记住，2240兆。电视骗我吗？我们还能看穿它。这2240兆没有办法看穿，以为它是真的，这一点都不假，其实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海贤老和尚跟我说了一句真话，这真话是什么？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一句话是真话，把事实真相说破了。

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他说出这一句话，他是真正真的。啊，真正正德，那根据这个经文，海贤和尚八地菩萨为什么是真正正德无生呢？他走得实在。不生不灭了，这个世界缘分尽了，啊，他又到他方世界去了，跟他有缘的世界很多。他分身化身走了，啊，往昔这个问答得好，文明为什么能得无生？佛愿离苦，哪一愿？就是这一愿，佛这一愿兑现了。他不兑现，他不能成佛。他兑现了，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加持，你听到佛号就得无生人了。故十住论云：过去无数劫，有佛号海德。今现在设法，过得成正觉，皆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啊，《十住论》里头有这一段文：过去无数劫，有一阵佛。佛号海德，啊，海德如来，今现在十方，今现在现身在十方，过得成正觉，他的化身都实现。八相成道，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借从彼法愿，闻名定作佛。

啊，彼海德如来，念老注解底下说，上至论证妙贤他力，佛云迦毗耶，是闻明者，正无生人，定当作佛。底下说，切闻不是但闻，便能起心。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且闻不是但闻，但闻没放在心上，不能起心。且闻有心，有意识，放在心上。既然闻佛名号了，他能行呢？行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念佛。那闻了之后啊，肯念呢，真念呢，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了，他听师父的教诲，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了。必能起心，啊，他能成佛，就这4个字。

下面他引用涅盘经疏啊第二十卷给我们说明，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者，常住是佛门佛家语，那寺院道场叫常住，中国佛门的谚语叫铁打的常住流水僧，常住是指道场，那道场不会动啊，它永远存在了呢，住的人流动，啊，如果你听到这两个字，你心就定了，就在这个道场如如不动，必定成就。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谚语所说的夜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住在这一个道场心是定的，常常换地方心是浮动的啊。古时候你到寺庙就挂单啊，智克斯接待就问你，你从哪里来，你在那边住多久了，如果住的时间很短，你在常住挂单

间也不会给你很长。啊，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三年以上的，大概都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常住。啊，为什么？你心定的。这用意很深呐、啊。无论干什么，都要一心专念，就会成功。啊，常常换题目，不会成就。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特别提出南阳来佛寺的三圣，用意在哪里呢？他们先听，他们一生就定在一处，就定在一门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拐弯，不换题目，啊，个个都成就了，不是一个人。海贤老和尚92年他的母亲从小就吃素念佛，86岁往生。啊，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71年，他11岁出家，82岁走的。啊，这句佛号念了71年，个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学佛修净土，希望这一生能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怎么修？学来佛寺这三个人就行，决定成就，啊，绝不是骗你的。

句佛号念到底，依靠这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一部经够了。这个注解内容太丰富了，里面引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啊，所以这一本就够了，不要再涉猎其他的本子。那速修的就是来佛寺的三圣勇士集，可以多看，是我们的好榜样。那如果说再选一样东西助修，我介绍诸位黄念祖老居士《净修捷要》。

这个书经过多年的整理，现在定本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固你往生的道心，就愿心。这一部东西文字不是老居士写的，他年岁太大了，他想讲故事聊天这样的方式非常轻松非常自在，把这三十二拜莲公所写的内容细细的说明，这里头也是包含圆满的法轮。有大乘，有小乘，有禅宗，有教下。啊，教下里面包括华严、法华、唯识三论，有显有密，太丰富了。什么疑难杂症的时候，在这里都能得到答案。啊，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它的作用能帮助你破除疑惑，学佛理论上、修行上啊，解行证全都有啊，让你在信解行证上不再有疑惑了。难得的一部好书啊，是老人一生学佛最后的学佛心得报告，不能不看，要多看呐。啊，我们这里印的有书，还有光碟。啊，光碟是有声书。我们看《涅槃经》书二十啊，里面说：“若闻常住二字，生生不堕。闻有多种，若能生，能生思维。如说行者，就生生不堕。”啊，这个注解说得好啊！啊，听到之后什么能生思维？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如说修行，生生不堕。意思是说，闻后能生思维，并如说修行，实能得生生不堕之意。可见。闻之一字一经显受，不仅是一经于耳啊，一经于耳，这个耳朵听到，那个耳朵出去了，没用啊。啊，听了之后怎么样呢？相信，不但相信，接受了。接受就是依教奉行，啊，下面接轨经院，啊，这一院里头

一二三忍，十即本净，菩提道场第十五品当中的三种忍。这三种忍是讲音响忍、如圣忍、无生法忍。啊，菩提道场第十五品里头有讲这三种人啊，无量寿经超越超无里头有解释。第一个影响人，有影响而误解真理的，这就是听经闻法而开悟的。听经闻法的人多，开悟的人不多。为什么？佛菩萨所说的经论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自性是什么？能大师说得很好，自性是清净，是不生不灭。是本自具足，是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讲经说法在里头，怎样才能跟他相应？要真诚，要清净，要恭敬。所以印祖常常叫人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真诚恭敬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百分恭敬得百分利益，万分恭敬得万分利益。你有几分真诚心，有几分恭敬心，这可难了啊。尤其是现在人心浮气躁，真诚没有了，恭敬当然就没有了。恭敬是真诚的相貌，沉于中而行于外。那我常常劝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都用真心，绝不欺骗一切众生。谁得好处？自己得。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要骗人？为什么要欺负人？不应该啊。那用真诚心就是真诚对待自己，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法，万法跟我自己是一体。骗人就是骗自己，欺负人家就欺负自己，自欺也。啊，所以我们学道最大的障碍不在外，在内呀。完全是错用了心。那这个是有误解开悟了啊，

第二个柔顺人，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真理现万法。所以佛教我们随喜随顺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好啊。啊，心要柔软，不能刚强。啊，刚强决定造罪业。我们早年提出来，菩提心是个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念念不能舍，起心动念要用这个对照一下，相不相应？那行动里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早年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用这个劝人，用这个自修啊，啊，怎么修叫真修行？从哪里修？从起心动念，从言语造作。那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三无生法忍，正无生之实性。实就是实相，性就是自性。而离诸相者，是悟道之至极也。

啊，只有真正明了无生的实心。现在我们虽然未证得，我们比一般人有福报。为什么？古时候人没有听到科学家的报告，对佛经上所讲的万法皆空，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些很难接受啊！啊，现在我们能接受，为什么？科学给我们证明了。啊，量子力学家不欺骗人，科学确实观察到了，看清楚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些相从哪里生？从念头生的。那佛经上这个句子很多，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佛常说，常常提醒我们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所以今天有人说这世间的时候，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难很多。啊，这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相由心生呢，念头好就变成极乐世界。念头不好就变成三途地狱。这是真话，这是真理。啊，怎样帮助

这个灾难化解灾难，嗨，念佛就行了。为什么？佛是最好的念头啊！我们心量要大，我念这句佛号，回向给地球，回向给地球上所有众生啊，不要回向给自己啊，自己也是地球上众生的一员啊，要想大的地方去想啊，更大的更好，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带他们念佛，带他们念佛，愿大家一起同生净土，这多好啊，这心量就开了啊，遍法界虚空界一个都不漏啊。那么这是悟道到极处啊，啊，无生法人，此三人当于十五品中相能之，这三种人，此第六数。啊，到后面受，这是第六品，到十五品里面，念老为我们详细说明。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得音响得柔顺得无生法忍，我们往生就不难了，往生有把握有信心啊，这才是学佛真实功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23页啊，523页第三行啊，课题48愿最后一愿啊，第48现真不退愿。那么这一愿还是为他方世界菩萨大众所发的。我们看经文：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就。换一句话说，这些菩萨闻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够现证不退转，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圆证三不退也啊。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法藏菩萨就不成佛啊，不去证就。那么法藏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已经实切了，这就为我们证明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愿啊，统统兑现了。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第四十八现真不退愿，愿曰，这愿文说的，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不退转者说的是什么？所修的功德善根愈增愈进，不跟退时六云啊，简单的说就是不退，即凡愚之阿毗跋致啊，前面注解里头说过，也翻作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就是三种不退转，他都证得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最重要的是念不退。我们接着看下文，盖以菩萨行愿，这就一般来说啊，我们现前都明显的能体会到，体会到什么呢？菩萨心、菩萨愿难发，为什么要舍己为人？要舍得干干净净，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呐、啊！啊，所以很难发心，很容易退转。啊，据《人王经》，别教的行为菩萨，名为青毛菩萨，随风东西。这《人王经》，《人王经》上。别教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圆不容易了，别教菩萨什么地位呢？是信位啊，别教是信位的菩萨，啊，这些菩萨们也叫做青毛菩萨，这是用比喻来形容它。为什么？随风东西啊，意思就是随着境界变了，它不是不变的，它变了。啊，又难本涅盘经，涅盘经有两种，一个称难本，一个称不本。啊，难本涅盘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别教菩萨啊，也就是说别教实性菩萨啊，他发了心，发菩提心，见少微云，少是很少，微是很轻微，

啊，说明外面的语言不是很严重，啊，是小缘，是微缘，他怎么样呢？动心的，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便转动，如水中月，水动即动，啊，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月亮，水中之月，水要有波动啊，月亮就跟着动。那这就是说，青毛菩萨了，经不起考验的。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能真正体会到发心之后修行在哪里修，一般人是我们要找个清净的环境去修，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啊，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不要说远，10年吧，20年吧，现在社会的动乱跟10年比，那10年前比现在好多了，跟20年前比，20年前社会就更好啊。我们能体会得到啊！啊，现在的社会不是10年10年比了，啊，明显的看到问题严重。现在是1年比1年严重，啊，过去要10年10年，哎，看到不一样啊。想到我们初学佛的时候，64年之前，啊，那个时候虽然说社会不好，那比现在好太多了，人还讲信用啊，人还有礼貌啊，啊，小孩还很听话了，悖逆的儿女少啊，啊，已经有了，少，不多，不常见。现在不行了，现在小孩都有他的想法看法，啊，不顺从父母，不尊重老师，这孩子怎么教？没法子教了。啊，60年前这一家子，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父母对儿女有体罚了，有打有骂了，小孩不敢反抗。在学校老师有体罚，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念小学啊，不听话的时候打手心，罚跪。那我们罚跪，罚在教室靠墙边，还不错，我们上面一代

李老师啊，李老师大我39岁，告诉我他们那个时代法规不是跪在平地上，像你跪在砖头上多难过啊。那换一句话就是，我们那个时代跟他那一代的时候就轻得多了，他们那个时代重啊，罚得重啊。啊，所以他社会安定还有秩序啊。人人虽然知道做坏事还有廉耻的心，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啊，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社会没有了啊，没有标准了。不能辨别是非善恶，这还得了吗？连杀人现在都是平常事情，那小孩不当这回什么事情啊，杀人游戏也到这个样子。那在10年以后，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啊。啊，现在不是10年了，我刚才说了，一年不如一年，明年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了。问题越来越严重，谁能解决？佛菩萨不能解决，孔子孟子到现在这个社会也不能解决。啊，那到最后演成什么？演成感应。感应就是因果报应。做善，降之吉祥啊；造恶，则降之灾祸。啊，这就是讲灾难。灾难从哪来的？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劝人，实际上是劝自己，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是好，好的标准，在传统教育里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标准呐、啊，在佛门里面，三规五戒十善六和标准都有标准的啊。与这个标准相违背的，就是不善。十善反面是十恶，杀生、偷盗、邪淫、身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口恶、贪嗔痴是意恶。如果三业造这种十恶，经上讲

利收获将来到哪里去？到地狱，地狱的业因呢？翻过来这就是善，不杀生，

不偷盗，不邪淫，身三善，那不妄语，也不欺骗人，说实话，不两舌，不挑拨是非，不倭寇，我说话粗鲁，很难听，不绮语，其实花言巧语，欺骗别人。这口四善呢、口是最容易造业的四条啊，身三条，意三条，口四条，它最容易犯人犯过失。那一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这标准啊，这个标准要是丢掉之后，灾难就现前。舍善造成太平盛世，舍恶，那社会就动乱了。极乐世界是人的善心，善心丝毫感应的，那我们今天的社会伦理道德全丢了，没人讲了，讲这些东西甚至别人还耻笑你，这是封建时代的落后的思想了，你怎么还会想到这些？他看笑话啊！那么欺骗人、杀人、放火，他看到正常的还在旁边欣赏赞叹，做得好。今天社会到这种地步了，

我们要明了啊，要不然佛白学了，古圣先贤典籍也白念了。啊，古圣先贤的这些东西，至少是2500年。再往上去，这3000年，啊，3000年是从佛系神龙到我们现在3000年，啊，2500年从皇帝算起，汉族的老祖宗。啊，汉族这个族群，皇帝的后裔呀。皇帝前面是神龙，是佛系。啊，所以我们的家谱，第一句话，佛系之后，佛系的后代。啊，姓氏来源就从皇帝。这有了性了，啊，家谱、家庭历史，一代一代记下来，到我们多少代呀？啊，我的家谱上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姓氏。最初的老祖宗

是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昌邑，昌邑的后代。啊，昌邑后面五代入墓，被封在徐这个地方，徐国，这诸侯国，就是现在的徐州。啊，周穆王灭了徐，我们这个族人就用国做姓。啊，这个在古时候很多姓都是这样来的。啊，从皇帝传到我这一代，136代，这清清楚楚的。人不知道家庭历史，他对家怎么会爱？个爱心怎么生得起来？啊，世世代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爱家了，爱这个族啊，啊，那就爱国家了。齐家而后国治啊，道理在此地。啊，人能够爱家，就会孝顺父母，就会想着祖先。啊，人在世间，要做个好人，给祖宗、给父母争光，啊，让父母有面子。这叫孝顺呢。啊，如果是做卧事、卧言卧行，纵然在历史上有名，啊，不是善人，所以遗臭万年，丢祖宗的人啊，你家怎么会出这么个坏人？怎么对得起父母？怎么对得起祖先？那古时候的教育社会上，无论是圣贤君子还是一般贩夫走卒，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没念过书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都有。他从哪来的？啊，他从日常生活当中学来的。为什么？看别人都遵守，自己自自然然就明白了。那小时候父母做榜样，父母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那时候父母年轻啊，他的父母还在啊。啊，你看父母是什么样子对待他的父母。孩子天天在看，看书了，自自然然会孝顺父母。啊，所以，父母教孩子是身教，不是言教，他太小了，他听不懂。啊，《弟子规》不是念的，不是讲的，是要把它做出来给孩子看。啊，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就会看，就会听，他就开始学习了。啊，所以父母在他的面前表现的都是最好的榜样，
他就这么学。

那要表演多久？古人所说的三年，1000天，小孩天天看到，自自然然他就变成很守规矩。啊，《弟子规》他也不认识，但是《弟子规》上113桩事情，他全做到了，而且他能够一生保持住。啊，古谚语有所谓“3岁看80”，3岁养成的这个习惯，到80岁都不会改变。不会随风东西啊，不可能的，根深蒂固啊。啊，那现在我们中国这么好的教育，啊，大概在清朝末年，西洋文化到中国来了，这个风很大，把中国传统文化了吹翻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慢慢起了疑惑了，到民国初年信心失掉了，啊，居然有人提出全盘西化，啊，中国东西不要了，啊，非常难得。英国有两位学者，德国也有两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研究，有认识，认为全世界20多种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赞叹了，他们欣赏啊，他们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看了他的这些资料，对中国文化认真反省，再生起信心。外国没有圣贤君子，也能让我们看到圣贤君子的教育。啊，这些是聪明人，有德行的人。啊，真正有爱心、爱人民的人、爱天地万物的人，他见到了。啊，他来提倡。我们今天有不少人醒悟过来，哎，受这几位大德的影响。那回过头来了，啊，谁回过头来了？信心不足，遇到高明厚利，还是会动摇。这什么原因？欲望，人生在这个时代都有很强烈的愿望，

愿望没有止境，这就说的是贪心，没止境的。认为自己能够贪得的是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聪明智慧比别人强，别人不如。他不知道那是罪业，那是恶行呢。在佛法里面是三毒啊，贪嗔痴啊。贪嗔痴天天膨胀，天天增长，自己不知不觉。心是贪嗔痴，那行为言语当然舍恶具足。舍恶具足的人，大乘经里面常常说到，他将来到哪里去？无间地狱。他现在没见到，他不怕。他如果见到了，

有人办道德讲堂，效果卓著。啊，七天能把一个恶人转变为善人，把一个贪官转变为廉洁，这很了不起。我向他请教，你用什么方法把他改变的？他告诉我，因果教育。因果在哪里？就在眼前。一般人粗心大意，没有看到啊，就在眼前呢。啊，他有方法，一桩一桩把它指出来。你看这个人，什么因，什么果。啊，举出来都是真的例子，都是眼前不远的例子。啊，给他指出几十种，他没有话说了，真的不敢了。圣贤教育，人学多了。不好意思走，啊，为什么呢？他有羞耻心，因果彻底，因果教育能叫你不敢走。为什么？造作恶，过几年报应就来了。啊，吓住他了，不敢走，比圣贤教育的力量还大。啊，我们看中国古圣先贤，啊，那个时代社会安定，人民日子过得幸福，啊，靠什么？家庭从小养成道德的概念，啊，师长认真的教学，社会大众。

从老到少，没有不遵从的，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奉行的，这个效果受到了。所以汤恩比说啊，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现前，现在。他为我们提供建议，是中国孔孟之学跟大乘佛法。

啊，孔孟讲的什么？我们把它总归四个字，一句话：仁、义、忠、恕。这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啊，大臣真诚慈悲，现在的社会就少了这个东西。儒者诸葛用这八个字，社会祥和，人人幸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过去提的这个半信半疑，没有信心。啊，现在对于孔孟学说、大乘佛法生起信心，太难得了。啊，这个社会呀，还是有救啊，不至于毁灭。下面《涅槃经》里头还有比喻啊，比喻得很好，有余，譬如余母多有胎子，成就者显呐、啊，显是少啊，啊，余我们知道。鱼生的子很多，鱼子能不能长成小鱼，长成大鱼呢？

不难懂啊。下面又如安罗树，花多果少啊，这个树是印在生长在印度啊，花多啊，果少，花虽然多，有很多的这个花了，风吹树一摇动，花就落了。那佛在经上用这个做比喻，众生发心乃有无量啊，即其成就啊，少不足也。真的，众生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是大悲心，大慈悲心的初出家的都发这样的心啊！啊，老师带着法师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甚至于天天念。啊，早晚课里头多念这首偈子，天天发心，啊，念了就忘掉了，只是早晚课诵的念一下了，念完就忘掉了，啊，所以说发心无量，啊，及其成就呢，少不足也，太少了。几个有成就的啊？为什么不能成就？随着外面的缘，转变了，他经不起小风小浪，何况是大风大浪？今天的社会不是小风小浪，是大风大浪。啊，这个我们都要细心去观察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这三桩事情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啊，都是一句话是经不起考验。顺境贪欲增长，逆境嗔恚增长，他生烦恼不生菩提，菩提是觉啊，顺境里面觉悟要保持如如不动，能够随缘不变，通过了。逆缘也如是。啊，顺逆境界都不能障碍他。他在一切境缘当中，他是慢慢向上提升。他不会堕落。

会受障碍，真能成功。那佛法的成功是什么？我们不能不知道。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教导我们回归自信，就叫成佛。啊，成佛就是回归自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手段。这个手段好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保证我们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信。没有一个漏掉的，个个成就啊！学佛的同学，在这个上面呢，升起信心，肯定了，承认了，这叫真智慧，这叫真觉悟。啊，为什么？就是海鲜老和尚说的，成佛是真的，回归常寂光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包括极乐世界也是假的。极乐世界有生有灭，啊，弥陀建立极乐世界到现在十劫，十劫是时间，十劫之前没有啊。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十劫说明他很年轻，他刚刚成就不久，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早一点过去。啊，在那个地方，你看他有四土：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常寂光净土。啊，真正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啊！跟我们在现前搞六道轮回完全不一样啊，轮回不能再搞了啊，往生不难啊。

我们看到，大概是那2个月前吧，谢总的父亲一生没念佛了，也不相信极乐世界，往生前2个小时。他儿子念佛，儿子相信净土，心里很着急。这父亲要不能往生，随业流转，这多辛苦。最后这个关头，劝他，

劝导爸爸，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不像从前，从前问他，他摇头。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相不相信？那点头。说：“那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念了一个多小时，真往生了。当然，这个与他的儿子做好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有关系。儿子把所积的功德回向给爸爸，爸爸临命终时才点头，才接受。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完事了。平常不念佛，这些都是给我们做证明。经上讲的不错，经上是这么说啊，临命终时一念神念都能往生。只要你不怀疑，你真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来度我们的，为我们发的，要这样相信。这个世界是假的，你看现在一年比一年严重，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你们看新闻看报纸，你天天看到。你要把这个报纸跟十年前的报纸对比一下，你就晓得十年前报纸上有刊登灾难很少，不是天天有。再往十年前更少，要这样看法。看到人心在变，不是向善变，它向恶变。向善变好啊，人天福报啊；向恶变麻烦了，这个世界就变成魔鬼地狱出生了。地狱在哪里？在人间的，那个人过的是地狱的生活，过的是恶鬼的生活，过的是畜生的生活，这人不像人了。你要会看，往后没有看到减缓，越来越严重，这就可怕了。这些事情都在眼前，只要你心地清净冷静，你就看得到。下面有举十住菩萨断结经的揭露的，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告诉来会的菩萨，十住菩萨断结经里面说的，他说我过去从前，或者从一株慢慢进到第五。

啊，怎么样呢？还退堕到粗浊，这就修行难了，他退转了，好不容易啊，这是诸菩萨了，实心圆满修摄住啊，竟提升到无住了，这突然就退到粗住，又从粗住啊至五六住，就是在这个当中啊，拉锯持续上升，但是时时要退转，如是经六十劫中，尽不能到不退转，不退转就好了，不退转就是阿惟越致了。啊，那么这个经上这样讲呢，我们马上就晓得，这是别教。不是原教，原教初住啊，那就真不退转了啊，明心见性，别教没有，别教要到初地才见性。又《宝语经》里面说，有世界，名娑婆。其国有佛，名释迦牟尼。若诸有情，闻彼佛名，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有彼如来本愿力故。这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佛菩萨的名号是佛菩萨没有名号啊。中国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啊，没有名是真的，名是假名啊。啊，因此诸佛菩萨名号都是属于表法啊，表现阶段修行之法，表这个意思啊，你要懂得他的名号常常换的，换了听众，换了处所，换了不同的环境，他名号就得换啊。那在我们现前，名号是在讲，就是他教学的总纲领啊，总的原则。你看释迦，释迦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能人，能，能不能的人，能，仁慈的人啊，能人就是他能够爱人，推己及人这就是爱心啊。啊，我们学佛了，是佛弟子，你能不能推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才是佛弟子啊，做不到不是佛弟子啊。这是佛

教佛教叫什么？就在这名字上。啊，寂寞是什么意思呢？心地清净平等觉悟，一尘不染，即是清净寂灭。啊，断我不着断我的相，行善不着行善的相，这叫寂。啊，心里面有什么？心是空空如也，没东西啊，这一尘不染呢。啊，心是清净平等，哎，他就他不迷啊，这是自信。自信有清净之德，有平等之德，有觉不迷之德。啊，觉而不迷，那就是智慧。啊，换一句话说，真心充满了智慧。真心是什么样子？是清净，没有染污，是平等，没有高下，没有分别。摩尼是这个意思。啊，释迦是仁慈，摩尼是寂灭。啊，若诸有情闻彼佛名，真正懂得佛名号的意思，依教奉行。啊，所以于阿耨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得不退转。啊，这是什么人？大乘菩萨。什么地位的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圆教初住，别教初地，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呐。又比如来本愿力故啊，为什么不退转？释迦牟尼佛加持你，释迦牟尼佛照顾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学佛，学佛这么多年了，怎么都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心，这心有所感的，我们这个感力量有限，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啊，达到标准了，跟佛就感应到交。啊，像海贤老和尚，他做到了。我心里想，他什么时候想见佛，佛都现前，他都见到。那为什么？他把释迦牟尼佛四个字做到了。我们明白这个意思，没做到啊。我们推己及人还有限的，我们的心地清净比一般人是清净多了，跟菩萨相比差远了。
我们不能跟一般人比，要跟佛菩萨去比去，我们才能提升自己，才不至于堕落。那古代成宪法师赞词愿为，赞叹呢，比成真学院。第48院最后这一院，就先真不退。世尊，500大愿之中，最深愿也。这就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与无上菩提不退转。听到这个名号的人多，有几个不退转的？是不是如来本愿力加不上？不是佛的愿力加不上，是他自己不接受。他不接受，佛就没办法了。所以大乘经教里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不肯相信，不愿意跟佛往来，不接受，这就是没有缘。虽然没有缘，佛的种子还是给他种下了。他知道有个释迦牟尼佛，阿赖耶识里头有落些种子，这个种子现在不能现前，要等到缘成熟了，这个种子现前，他将来还是由这尊佛号这个种子起作用。他能够修行证果，所谓一粒二根永为道种。这一句我们要记住啊，要时时刻刻记住，跟一切众生结佛缘，把佛、把菩萨介绍给大家。

啊，这是世尊五百大愿当中最深的宏愿。可见两土道士同发此最深之愿呢，正是一路涅槃门也。啊，这是讲诸佛如来这一愿。是诸佛如来共同的大愿，愿愿都是为度众生，都是帮助众生现真不退转。我们要学，这是学佛人最低限度的愿心，不能舍弃众生啊，不能不管他。无论这个人是善人是恶人，统统平等得度啊，不能有偏爱，有私心。我喜欢这个人，我帮助他；我讨厌那个人，我不帮助他。错了。这个标准错了，真正的标准，他愿意接受就要帮助他，他不愿意接受那就没办法啊，就不必去理他，等待他什么时候愿意接受了，什么时候帮助他，这就对了。我们再往下面看，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虽己勇猛如旧头然，但以障缘进来屡屡退转。这一段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了。为什么学佛的人那么多，成就的人那么少？啊，在世间法里头求学的人很多，真正成就学问的人不多。那是什么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啊，现前的关键还不是在会教，会教是老师，问题是会学啊。你才会有成就啊。那会教的老师遇到学生不愿意学，老师束手无策，我无可奈何。啊，这一桩事情64年前方老师告诉我的，啊，64年一家子了，那个时候的学校，我们想到学校去旁听，老师阻止了，不让去。
啊，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那时候老师跟我讲的话，我不懂啊。过了若干年，我才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啊，怎么明白的？想一想，抗战时期，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在大后方，在贵州，那个时候真的师徒如父子啊，相亲相爱。老师把学生看得比儿子还重啊，学生对老师看得比父母也重。为什么？患难期间啊，我们自己立

开失掉家庭，孤儿啊。那个时候国家办这个学校叫国立中学，就等于孤儿院一样，国家收养啊，这些失去父母失去家庭的孩子们。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家，校长就是父母啊，我们对老师有个亲情，老师对待学生真的爱护不一样。啊，胜利以后经过十几年起了很大的变化。啊，六十年前，六十年后，今天更不必说了。所以学生怎么教？那学生怎么学？谁教他学？没人教了。啊，古人守住的原则，几千年不变，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中国几千年教学的理念呢？啊，你果然能守住了，你就搞一样，一生就搞一样，有老师教也是一样，没有老师教还是这一样。

会得三昧，会大彻大悟，这妙不可言的。那这种教学理念，是佛教从印度带来的。啊，这个方法在中国实行有效。啊，所以儒家接受了，汉朝时候，道家也接受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变成中国传统教学理念。啊，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可思议的人才出现。啊，那最著名的佛教里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上过学，啊，家庭清寒，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死了以后，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啊，没有念过书，靠砍柴卖柴，啊，古时候的樵夫，抗战时期有，抗战以后现在没有了，这个行业没有了，啊，砍柴卖柴挑水卖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卖水，这都靠劳力生活，啊，一天不做工，一天就没饭吃，非常辛苦。啊，他有慧根的，他听别人念经，他能听懂，这个很了不起。念的人还不懂，那被他听懂。啊，这些事情都记在《坛经》里头。啊，有缘呢，这些有缘人都是菩萨。那为什么见到这个人能造就啊？是个人才啊！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他有那么高的悟性的，所以要帮助他，成全他，啊，帮他解决困难。大家捐一点钱，给他母亲养老，还有学佛的同学，帮助他照顾他母亲。啊，让他们有后顾之忧，好好去学道。啊，他到黄梅八个月，真的五祖一钵传给大喇，啊，那么像慧能的人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啊，可以找到很多啊，但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顿悟，这确实很少。啊，这个他是第一个例子，找不到第二个。啊，至于开悟，到他那个境界，跟他平等的人不少。禅宗无灯会员1700个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我看

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我有很明显的感触，他开悟了。他的境界也是能大师的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以上啊，别教初地以上啊，所以佛教的教学跟世间教学不一样。目标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方法理念完全不相同。那我这次在英国访问，查尔斯的大学校长是查尔斯王子，这是副校长，实际上他是副执行校长带了另外一个副校长，两个副校长来看我我给他讲中国传统这些东西，他能听得懂，而且非常欢喜，很难得他希望再跟我见面希望我们这些理念这些方法能够融入他大学教学理念上去，这是好事情。所以伦敦我还是要去一趟他们是真心真诚热心，我们只要目的能达到让他去办多好，县城的大学我们编排课程，介绍老师，介绍学生，这他欢喜，我们就省事多了我们的目的是培训一些能够读古书的这一些的学者，专家学者将来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面向全世界他们所学习的范围就是一部四库全书，中国的国宝中国古圣先贤留下来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能够帮助全世界，从个人身心修养，到齐家，到事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能做到圆满，都能达到顶尖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国际之间平等。

对待，和睦相处，共存共荣，这就是世界大同啊。啊，这个大学历史很悠久啊，是英国历史上排名第三。牛津、剑桥在他们之前，这最早的大学，它是第三个。啊，下一次我能到伦敦，我就专门到这个学校去参观考察，跟他们校长、教授们交流。啊，我能出主意，他们好好办学，能救全世界。我们再看下文，盖以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啊，没有达到这个地位，就是圆教初主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到这个位置，虽极勇猛，如旧突然，但以丈圆进来，像竞争的来找你，逼着你不得不退转。进进退退是一种自然现象。那底下说，随令学道者如牛毛，比喻多；得道者如灵球，麒麟的球少，这世间已经没有麒麟了。弥陀因地明其勤苦，发无上愿，以佛为德，令闻名人，即得三人正不退转。这要靠佛力了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因地就是法藏比丘，怜悯这些勤苦修行的人，菩萨了，就是法藏比丘，发无上愿，以佛为德，他成佛了。阿弥陀佛的为德，是十方一切诸佛都不能相比的。啊，让这一些听到名号的人，都能够得三种人：应相人、柔顺人、无生法人。前面一愿所说的啊，都能得三种人，真不退转。这个愿都成就了，我们如何得到弥陀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也都是在愿文里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虽然品位不一样，不是没有，但是待遇平等，都是二位越之福。

阿惟越智是不退转的，圆满证的三不退，未不退，阿罗汉；行不退，菩萨；念不退，法身菩萨。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这三种不退转的。 三种不退转，保证你一生圆满、快速成就。啊，那你不信就没法子了，这个你要相信啊，真难信。我跟大家做证明，我学佛30年，对净土才相信。 50年，才把一切经教放下了，一门深入《无量寿经》，真难呐，不是假的。啊，如果我的善根深厚的话，像海鲜老和尚。 一出家就相信，就一门深入。我今天也可能到圆证三不退了，当中浪费50年的时间，真难呐！啊，所以这个看到经文。 难信一心之道，我的感触非常深呐！啊，这个路是这么走过来的，啊，从不能接受，就勉强接受，啊，勉强接受，啊，我好朝出就是没有丢掉经教，大乘经。 没有丢掉，啊！所以早年广学真的像黄念老师说的，啊，广学是为了深入，真搞清楚了，别的才放下，才一门深入。 过去学习啊，这个讲的经教也有几十种啊，很多很杂了啊，诚心净土，真心求生，85岁以后的事情。 你就晓得多难。那为什么回头看看过去所学的那些法门，我们这一生想成就，难，几乎不可能。这个法门行，有信心，有把握，啊，别的都放弃了。 缘在退位，成佛愿力，唯今不退，即至菩提，是为大乾。这乾是庆幸欢喜啊！啊，我们如果舍弃求生净土。 这一门，84000法门。

任何一门都进进退退的。换一句话说，你不能不退。寿命到了还搞六道轮回，那是大退特退啊，不晓得退到哪里去了。不是从无助退到初住，不是啊，那是菩萨，是修行人的，我们没到那个地步啊。啊，一退就退到底了，底是什么？底是无间地狱，不是开玩笑的。啊，又会说曰：“为难思愿力，一得一切得，不退于三人，同时去诸故。”这个真难得。你说怎么能不求往生呢？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了，一得是你得生极乐世界，一切得全得到了。啊，三不退跟三人同时去住。那前面讲的三人到后面还会细说。那与这三种人同时去住，这一句话太难得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得。为什么？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深显弥陀一尘愿海究竟方便的妙用。啊，舍住毗婆沙论这里头有几句话：若人急于智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支持陈明浩。这个陈明浩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个心要真诚要恭敬，才会有感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真如本性流现出来的啊，所以应以恭敬心支持陈明浩。又小本曰：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小本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这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已发愿的成就了，都往生了。啊，经发愿的是现在。谁发愿谁往生。要真发愿。发愿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对这个身体还有留念，还舍不得，他去不了，必须身心世界一起放下。那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真正发心修复，一般三年成就。啊，三年是不是寿命到了与寿命到不到没关系。三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

这个境界里面啊，所以多少人三年往生是不是寿命到了，功夫成熟了，见到阿弥陀佛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还有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他就带你走了。净土圣贤录可以做证明，往生传可以做证明。那海鲜老和尚如果真求往生，他20岁出家，25岁他就有这个能力。啊，寿命不要了，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带着走。啊，那么他是个特殊的例子。阿弥陀佛要他住世表法，做个榜样给人看，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要不然早就往生了。啊，所以余生阿弥陀佛国者，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啊，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三不退里头的念不退。啊，下面又举会疏。里面说，慧疏说，三人不退，习设在名号当中，称名时名义不离，自得此等德。这一句很重要啊！三人、三种人、三种不退，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念这句佛号，就能感得三人三不退啊！可见凡是文明，但能幸运持名，这四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啊，他把他说的最简单，四个字，这就是净土宗，真心，幸有极乐世界，幸有阿弥陀佛，决定想生，这就是愿。用什么方法念？持名就是念佛，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啊，这叫三资粮，信、愿、持名是信，心愿心。啊，慧疏说得好，但能信愿持名，就这么一桩事情。也能啊，习能，个个都能，一个都不漏。现证不退，现是现前，当下就证得三人三不退。啊，弥陀一乘愿海，妙德难思，六字洪名方便究竟。没有比这更方便的，没有比这更简单的。48愿，愿愿是众生，愿愿显真实，是众生是思，显真实是理。

那分开来讲呢，有四十八；合起来讲呢，就是一法句。啊，什么叫一法句？往生论上说得非常好，说得清楚。一法句者，清净句啊，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完全从果德上说。啊，真实智慧是自信本有的。无为法身不生不灭了，是自己的法身了，是自己的真身了。大乘教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慧能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心是什么样子？他说出来了，这就是他的毕业论文。啊，他的心得报告，他只说了20个字：自信、本自清净，一点污染没有，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不像我们身体有生有灭。啊，连地球连星系都有生命，这科学家告诉我。啊，第三句本自具足，这个具足是一切具足，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具足无量相好。啊，具足多少呢？整个宇宙一样都不缺啊。为什么？它起作用的时候能生万法了啊。不是具足它怎么能生万法？万法都是从自性生的啊。这里头还有一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自性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摇过啊。地球还有地震，还有海啸啊。地震是动，海啸是摇啊。所以一切法通通的，只要见性，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啊。见了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大自在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明心见性。你没有见性啊，但是得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起的作用跟见性的人没有两样。但那不是你修来的，是佛家给你的啊。久而久之，自己自信全现出来了啊，不比佛家之了，那就圆满功德。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在这个环境当中，要认清这是一场梦。

最难得的是我们认识了净土，我们知道有个方法能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不能不念佛，时时刻刻不要把佛号忘掉。啊，有事就办事，事情办完了念佛，办事是出力的，不是用心的，办事也可以念佛，让这句佛号不间断，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这一品经，啊，第六品是很长的一品，48愿，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这不是世尊说的，弥陀说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25页啊，525页第一行看起，彼乘正觉第七啊，这第七品，我们看课题，诵行愿以求证，分五个小科啊，就是分五个小段啊。第一段，法藏说起啊，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即诵曰：法藏比丘，这一句话不能够轻易看过，说明什么？说明前面48愿是法藏比丘说的啊，交代的很清楚。释迦牟尼佛重复为我们转述啊，法藏比丘没有到这个地方来啊，是释迦牟尼佛把他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传达给我们。我们看注解啊，念了这里注解不多。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说48愿已，已就是说完了啊，48愿说完了，乃于佛前，佛以偈颂啊，表此行愿，并请证明。啊，愿法了，向老师报告，不但发了愿。而且呢，依这个愿来修行啊，认真努力，希望将48愿愿愿都兑现啊，并且请佛给他做证明，以大愿的真诚圣光，应时感动雨花动地，空中赞乐必定成佛。以上是本品的内容。
啊，这个里面我们要学的，真诚、神光，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诸佛菩萨的工作就是教学，在十方世界现种种身，度种种不同的众生。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圆满菩提，啊，这一课里头又分为五小段，啊，根一超实圆满，啊，请看经文：我见超实智，彼智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我见超实智，见者列也，见理。所谓超实智者呢，住经家中颇有意见。古代住经的大师说法不一样，如净严疏，那隋朝净严寺的法师，他的注解里面说的是：前所法中，求法身愿，求净土愿，名超实愿。啊，净言是慧愿，跟我们初祖名字完全相同，所以在历史上称它做小慧愿。啊，隋朝时候的人，他有无量寿经的译疏，啊，说净言以为光明无量云，啊，他根据康僧开的本子一本，光明无量云，寿命无量云，诸佛称赞云，为是法身云。这些地方虽然大家说的不一样，都值得我们学习。那净宗阿弥陀佛是净宗典型的学人，模范的学人，我们跟他学都要学得像啊，要像阿弥陀佛，那怎么能不生极乐世界呢？怎么个像法？第一个就是愿，他发四十八愿，我也发四十八愿，跟他的愿完全相同，这就对了。这样学佛，学阿弥陀佛就学得挺像啊。那至少在表面上看很接近。是我们的往生。

啊，前面讲的法身，后面讲的净土，啊，这个无缘，超越世间了。啊，景行法师说法跟他相同，一起往昔等，则总之所法之四十八愿，后说甚是啊！啊，不仅前面的这个五愿、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平等的，愿愿都是真实的，都是从自心里头流出的。啊，这个意思就更圆满了。啊，根结，这是日本人净宗祖师。啊，他说五祖日本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就是山岛大师。他们公认的啊，净土在日本有十几个宗派啊，但是初祖呢都是山岛大师。他们对山岛大师非常恭敬说，山岛大师说的不可思议四十八愿，这肯定的，四十八愿，愿愿都不可思议。又云：“无碍誓愿，世人以为此四十八愿者，愿愿过度。”啊。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世间人有分别，有执着啊，纵然修佛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还是有分别有执着啊，证得阿罗汉见思烦恼才放下了啊。古时候这些祖师大德当中，他们的成就不可思议，但是他们说经著书，那个时候功夫还不到啊，那么习气没断，证得阿罗汉，阿罗汉习气也没断，辟支佛才断习气啊，所以就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虽然不同都有道理，都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真解里面这后面这一段说得好。啊，他说愿有四十八。啊，但这四十八呢，四十八愿是一愿。啊，总的来说是业缘，

啊，这个愿是什么呢？这个愿是普度众生呐、啊。我们要学的是这个。我们今天发的愿是什么愿？只求自己往生，没有想到别人啊！回头看看阿弥陀佛的愿，还得了吗？愿愿都是普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众生，上到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一个不漏。这是弥陀四十八愿呐、啊，这个心量多大了？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不要忘掉啊！啊，我们这世间人心量一大，想到家亲眷属。啊，学佛的人量再大一点，冤亲债主、六亲眷属，啊，有几个人能想到我们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很少。啊，做大法会里面有，回向集里头我看的这个愿文。没有看到像阿弥陀佛这样啊，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上面是等觉菩萨，下面是无间地狱，全包了，一个也没漏掉。这是我们应该要记得要学习的。我们的愿才跟阿弥陀佛相应呢，否则怎么发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阿弥陀佛愿愿度众生，我们跟众生还有意见，这众生我喜欢他，我要度他，那个我讨厌他，我才不度他了。好像度他到极乐世界，天天看到了不高兴。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心态能去得了极乐世界吗？哎，也许在你临终一念没有这个杂念，你去了。如果临终一念还有这些念头在，就去不了了。啊，净宗法门之殊胜，不讲这些烦恼习气，叫待业往生嘛。着重在临终的一念，这是这个法门无比殊胜的、啊、所以修这个法门心量要脱开，临终才有把握啊！我对于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全放下了啊，这个东西都不放在心上，对我们往生净土的信心增长了，愿力加强了啊，在这个世界对我再不好的人，生生世世陷害我的人，多原谅他。

不把它放在心上。啊，像诸佛如来一样，宽宏大量啊，大量什么都能包容啊，没有一样不能包容。

为无碍誓愿呢、啊？无碍两个字，重视就要重视啊。有障碍就不行啊，有好恶就不行啊。那么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这能放下就无碍了啊。前面放下了，心无碍了；后面怨恨恼怒烦放下了，事无碍了，理事都无碍啊。我们得学这一点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下功夫。啊，回报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要原谅他。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跟我是一体。我们是自信生的，他也是我自信生的，是一不是二啊。啊，中国古大德，那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就说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说这个话的人是什么？佛教没到中国来，跟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说得出这个话来。啊，在印度人，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在中国人，我们称他为圣贤、大圣大贤。啊，既然是一体，还能有怨恨吗？啊，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还要报仇吗？为什么连报仇的念头都没有？一体，这个重要，时时刻刻想到。变法界虚空界给我一提啊，慧能大师开悟的这五句话，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自己的自信，别人的自信跟自己的自信是同一个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的，真心就叫菩提心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同学要发菩提心，什么意思？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心，就叫发菩提心啊。你看菩提心，我在30年前在美国的时候讲的，啊，我讲大家好懂，古人解释不好懂，我说的好懂，我说1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真诚是体，下面这四个：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用，

有体有用。用前面三个是自受用，是对自己，最后一个慈悲是他受用，对他对身外一片慈悲，对自己呢清净平等就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清净，清净心是阿罗汉，啊，第二平等，平等是菩萨，比阿罗汉是高了。第三个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不能说好。在修什么？就修这个，对内修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高下，就圆满成佛。啊，对人用清净心对人。用平等心对人，用正觉心对人，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真的，不能用假的。这是佛教，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乃至八万四千法门，菩提心是平等的啊，发菩提心真佛弟子，没有发菩提心不是真佛弟子，是在门外的学生，在门外旁听的。真正发心才是佛的真正真实弟子，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懂啊。啊，这一次第四回我们在一起学习无量寿经，跟前面三次不一样，前面三次我们着重在经的义理，这一次学习我们如何深入，如何得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我们偏重在这里啊，所以特别我们有个学习班啊，学习班的同学们好，都有这个感触，真的利益啊，我们深一层去学习，字字句句不要放过。这个下面说的好，又说呢，不可思议四十八愿，四十八夜夜愿，皆具不可思议的苦。这句重要。

远远都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不知无过，善导大师在四十八愿里选出五条最重要的，啊，那就定称正觉。第十二愿，十三，光明无量，光明智慧。啊，所以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是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就是具足光明无量，第二个具足寿命无量，这是利益里的最真实的利益了。啊，在哪里？在菩提心里头啊，佛的智慧为什么那么大？菩萨的智慧，化身的菩萨，跟佛好像差不多啊。为什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叫化身菩萨。他真的发生了。什么叫发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就是发生。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不认识。把这肉身当作自己，把法身忘记掉了，多像了啊！开悟的人知道，我这个生灭身跟不生不灭的自信是一不是二。

他真正相信自性本具无量功德，这个无量就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我自己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你从整个宇宙来看，你就能慢慢体会到自性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在日本，日本有一派专门念第十八愿。十八愿是什么？身念必生。四十八愿不要了，就要一愿。我在日本讲经，讲过两次。他们那边的法师同修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专念十八愿行不行？我说会的人行，不会的人不行。他问我什么叫会？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具足其他四十七愿，这叫会。业愿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你执着这业愿，这业愿里头圆满其他四十七愿，这他才晓得。你把这愿独立了不行啊！其他都不要了，那怎么可以啊？那阿弥陀佛的愿有欠缺，不圆满。愿愿都圆满，愿愿都不缺，一愿就是一切愿。愿愿都是四十八愿，这才没有搞错。单单执着一愿，其他四十七愿不要了，错了。所以这个后面说得好，这个我们要记住。四十八愿，业业愿皆具不可思议德故，诸愿相如，而无所隔，这叫无碍。把无碍解释出来了。由上可见的四十八愿互融互入，夜夜皆是超世之愿也。那么祖师跟我们讲的四十八愿哪几愿殊胜，对初学人说的。为什么？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还很浓。跟你说这个，让你生起信心。求愿往生，慢慢在向上提升，这就对了。下面一段，善导大师与法师赞中云：“弘誓多门四十八，偏表念佛最为亲。”是为夜夜之愿，谢为念佛也。怎么知道每一愿都是为念佛？这就是便是普遍的。普遍为我们表示出来，念佛最为亲，心愿持名，这三字两啊。
华严说得好啊，华严这一句话要常常放在心上，时时提起观照的功夫，就是说的一即一切，一切皆一，范围大了，一法含摄一切法，一愿含摄四十八愿。那我们把它扩大，四十八愿能不能包括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大愿？包括。再把它扩大，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那些宗教能不能都包括在这愿里头？包括。四十八愿，愿愿包括。四十八愿，任何一愿圆满包括。八万四千法门是一门的。一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一门就是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就是一门。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知道，如果真知道，你心就定了。啊，你会守住你学习的一门。所以宗教需不需要改变？不需要。

你信基督教，你将来升天堂。我想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想到天堂。你要真正到天堂，那我们升极乐世界，到那就碰到了。怎么你也在此地啊？那个人说，怎么你也在此地啊？我们学的都不一样的宗教，怎么都在这里啊？你才恍然大悟，华严经上告诉你的信息你没有听懂。一切一切嘛，一切皆一嘛。你叫他天堂，这你叫他做极乐世界，其实一个地方。妙不可言呐！宗教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冲突从哪呢？是你自己迷惑颠倒来的。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哪来冲突？于是我们明白了，明白我们见到不同宗教人跟他说什么，也闷人深入。你基督教就夜不进深经深入常识熏修告诉他这个跟其他宗教往来可以设立他的经典，我的路不变就对了，那些宗教都可以帮助你，你这一门是正修，其他的也帮助你作修，正足双修啊。所以会的全是利益，全是功德，不会那就发生障碍甚至造罪业，互相回报，互相标榜，这就造罪业，自赞毁他不知道自他是一业一体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知道自他一体的时候，这一业门就是一切法门，就是破门，业门深入，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你统统得到。这三个真实，我们不按经典排列，我们按我们自己的需要。第一个，智慧，真实智慧。第二个，真实之意。第三个，真实的利益，他对自己。对别人呢？对别人的时候，后面两个要调换一下。对别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后面是真实之己。排列的此地活的不是代办的随缘度众随缘就是活泼的，所以佛法没有定法，活的哪来定法佛现的身相没有定相，《法华普门品》里面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看，都活泼他需要什么法？就说什么法

佛有没有法可说？无有法，无有定法可说。那么由此可知，所谓的法全是方便法，真实也是方便。方便的就有真实，为什么？你开悟就真实的了。不开悟呢，真实也是方便，方便。

啊，这净土宗啊，啊，遍表念佛最为亲，啊，一夜之愿，悉为念佛，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这个三种庄严说得多了。

先从依报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庄严，十七种，说了十七种。啊，正报庄严，正报有佛有菩萨，佛说了八种，菩萨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太多太多了。啊，说了四种。啊，这三种是大分的。啊，三种是依报。弥陀。其他的菩萨如一法具，一法具者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无为法身就是真实之际。啊，合起来呢，就是真实的利益。这是经宗的宗旨。经宗学习，终极的目标，我们要得什么？啊，真实智慧在哪里？无为法身在哪里？真实利益在哪里？都不在心外，心外无法。都在心，这个心是真心，菩提心。妄心里头没有，妄心里头有烦恼。真心里面有智慧，有法身，有功德，利益就是功德，真实利益就是真实功德，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功是功用啊。啊，德是本具啊，自性本具啊，自性就是法身啊。

学佛，终极的目标就在此地。啊，本经上讲的三种真实，真实就是自信啊，就是自己真身。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学净土的人本来面目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到极乐世界做佛，名号通通叫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不会看乱了。不需要分别，一点没认错。阿弥陀佛是我的老师，每一个往生的人到那边都成就，成就了都是阿弥陀佛，都成佛了，这一品必成正觉。 必定成正觉。

啊，所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叫一法具，且以身自皆实相。身是念佛的声音，南无阿弥陀佛声音，字是这六个字。那不要南无也行，阿弥陀佛四个字，音声这四个字都是实相。实是真实。什么叫实相？永恒不变。为什么生根自永恒不变？它是自信流出来的。我们今天生根自为什么会变？阿赖耶流出来的。阿赖耶是什么？阿赖耶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三个名词我们常用，妄想分别之处。如果跟法相中那对号，妄想就是阿赖耶识，执着是莫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你就完全明白了。没有转识成智，叫全教菩萨。全教是没有超越十法界，那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我们要知道，如果转八识成四智了，转八识妄想放下了，没有妄想了，大圆净智现前，没有执着了，平等性智现前，没有分别了，妙观察智现前。这样一转，前五十页转了，变成尘所作之。这个尘所是帮助众生、度化众生的方便，全出来了，无量无边的方便，八万四千法门是方便的。

啊，所以相宗修行是转世成智。啊，华严天台都是修智观。啊，净土宗的方法妙，待业往生。一句佛号啊，信愿持名啊，是合适，就解决了。你要真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要真发愿，我这一生念念就是求生净土，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事情统统放下，随缘不攀缘啊，攀缘很辛苦，造业，随缘不造业啊，随缘能成就功德，随缘要智慧，攀缘是感情，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法藏菩萨大愿，设三种庄严。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正报里头佛庄严、阿弥陀佛庄严、大众菩萨庄严，四十八愿，愿愿普摄三种庄严。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殊胜无法形容，我们的思想达不到，我们的言语也达不到，究竟圆满圆如一法句，多么难得啊！后面给我们说，故此“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一句名号，就是发身本体，就是圆圆过海。为什么成两个圆？因圆满了。

圆满了。因缘果满了，啊，那四十八愿之所标啊，看四十八愿，你就能体会到，四十八愿是净宗的。所以的根本意义，净土宗就是建立在四十八愿上。四十八愿就是一句名号，啊，故提具本愿，一切功德妙用。啊，它既然是发生本体的一句佛号，从本体流出一切功德妙用，妙用太多了，我们身心不安，念这句佛号得佛力加持，身心安了，遇到一些灾变，啊，你还能够提起这一句佛号，一心称念，灾变就化解了，真起作用啊。一切法从心想生，

日本人的本愿念佛，不能说他没有道理。提倡的祖师很有智慧。如果我们能懂得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就不会见怪了。啊，也会赞叹他。啊，希望他念佛不要改变。一心专念，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92年不拐弯。他念到什么境界？肯定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透着信息，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谁敢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敢讲。如果不是明心见性，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叫自赞毁他。啊，大妄语的罪是在无间地狱。啊，他能说出这句话，难啊，透了一点信息给我，什么都知道，说不说？不说，妙啊！啊，你问他，他什么都不说，他就劝你念佛。

个后面说得好啊，又持名号是信德的本体，无量觉，一切无量啊，出生无尽啊，名号是信德的本体，修德所缘成。信修二德，原是物语。修德里头有信德，信德里头有修德，信修相应了，信修一体了。啊，心修不二了，语言是物语，这起作用就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呐！啊，那么经四十八愿，遍表念佛，啊，普遍的。给我们表示出念佛法门，愿愿皆是佛之功德，每一愿里头都含是佛之功德，夜夜的全显无为法身，故可悉为是法身也。啊，发生是决定不能离开的，没有一法能离开发生。啊，就像我们电视的屏幕，屏幕上每一个方寸的画面都离不开荧幕。同样的道理，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境界，无量无边，发生在哪里？要在相上能见性，就开悟了。性相不二，性相一如。怎样才能见性？见色闻声，六根缘六尘境界，没有妄想，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见性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见不了性？我们一接触就起分别，就执着。就大妄想，这叫凡夫啊！真正做到不执着，那就是阿罗汉；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那不起心、不动念，法身大士在哪里去？全在根尘识境界上修啊。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啊，二十五位大菩萨，他们怎么能成无上道？就是六根六尘六识抓一样来修，久久他就修成功了。啊，大势至菩萨
他用念佛这个法门修成功的。观音菩萨用梵文文字信义修成功的。啊，这两位菩萨修行的方法就是净宗修学方法的根源。梵文文字性现成无上道啊。啊，梵文就是常常看着自性。自性是真心。决定不能有妄想分别执着渗透进去。我们常常说的，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就这个修行方法。啊，见色阿弥陀佛，闻声阿弥陀佛，全都归阿弥陀佛，所有色相，阿弥陀佛变。所有音声阿弥陀佛变的，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好，不要再起其他的分别之处。这会修啊，所以他不需要很长时间，二三年时间他心就清净了。啊，七八年的时间他心就平等了，十几二十年他就不起心不动念，就开悟了，就见性了。那我看海鲜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概在什么时候？40岁左右。他是实现的，实现一个普通的凡夫，用他那个方法。啊，他20岁开始念佛，念到40岁20年，可以达到离业现的。

遇到好老师，好老师给你选择法门，不会选错，适合你的根性。啊，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就能成功。啊，所以我们看到来福寺的三圣，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你看他们走得多自在，多潇洒，年岁大，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

求了，真正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一心在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

啊，祝愿互融相融，无所隔碍，夜夜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无有限量啊！啊，净言之则所云四十八者，只是随顺众生之家名。实则本愿无量，又本愿之数虽无量，但究竟只是一法具也。这个一法具，论上说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本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说了三句。这个三句，一二三，三个而已。那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们学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事情这么烦这么多？不知道，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你问佛菩萨有没有事？没事。你问海鲜老和尚有没有事？他也告诉你没事。啊，事是你自己找的，从你自己妄念上生的，没有妄念哪来的事？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至于对超世之解，诸家亦复不同。啊，超越世间，亦即为超生地前世间之位。古民超世，这都讲得通啊。地是十地菩萨，超越胜过十地之前啊，他超越了啊。超世是这个意思啊，景心思说为地前呢。设想满位，一重发现，盖均为初地之前。啊，地前有实现，是住，是行，是回向，这是地前。有四十个位置，

念佛法门，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能帮助你超过，超过太多。我们今天

跟小乘出果相同，都是要断见见惑这个五种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我们没断呢。这个五种见惑断尽了，正以虚脱完果。大乘菩萨初行为，啊，这个地前是初地之前，啊，初地之前是回向。

这里讲底下讲过了啊，该君位为初第一切，善道贪乱等死，在大义于是跟他们说法不一样。如贪乱法师说的，法藏菩萨于世间自在王佛所悟无生法忍，而是为民甚忠心，此乃璎珞经中六种心的第四种，即十地菩萨于此心中发四十八愿。善导大师也判为十地菩萨之发心，故君语言超地前之数。后面说的比前面好，那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善导贪婪大师说得好啊，这有证据，经典上有啊，确确实实法藏菩萨在世间自在王所他就悟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七地以上啊。啊，所以这个时候这是璎珞经上所说六种种性的第四，就是舍地菩萨啊，于此心中发四十八愿。他发四十八愿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地位？舍地菩萨，所以善导大师也判为舍地菩萨。根因这个贪乱法师的看法相同，慎重心。复以法藏菩萨答曰，不但超过三乘，且超于诸佛愿也。今云法藏发愿之处，便也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经上确实有这一句啊，后出寂静有法愿与祝福，是二十四章啊，这个也明白说出来，他法愿超过祝福啊，二十四章下联了。

汇集这个本子，采取24章48愿，啊，把两种融合在一起，啊，经中成就文曰，微妙其理，这讲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这是说极乐世界依报超越诸佛，啊，经中又说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正报超越诸佛，啊，可见法藏菩萨超世之愿也超于诸佛之愿。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全贤当人自性，心作心事，离思无碍。这一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讲的物质，那经上也说心作心事，这个是华严经上讲的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大乘经上所说，这都是全贤当人自性的，我们对这些经文如果真的通达，真的体会得了解决现前地球灾难社会动乱就找到门道了。啊，如何落实？那就要肯定，佛教是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所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什么最重要？教化人民，教育最重要。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什么教育？最高的教育，最究竟最圆满的是大乘教育。我在年轻时候，方东梅先生告诉我，我跟他学这学，他给我说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啊，要学哲学，不能不读佛经。啊，我听那话之后，我就想想，话是真的是假的？啊，方老师叫我，不是在学校，是在家里。他家里有个小客厅，我们师生就两个人，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2个小时，他给我上课啊，所以我就常常到他家里，他家里我就很熟，老师说的话了我就很留意，看他的书房，他的书桌上有没有佛经？果然有。啊，从来没有看到他书桌上不摆佛经的，没有。所以我就想他真看，他话不是假的。他每一天读书，确实没有一天呢是不读佛经的。啊，佛经是他的常课，天天不缺的。他说的话我才会相信啊。啊，儒的教育不错，道的教育也很好，所有宗教教育我们可以把它总的合起来称之为圣贤教育。不迷信的。古人把这些圣贤教育称之为宗教，高明到极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啊！为什么呢？中国人，中国文字里头，宗教两个意思太好了啊！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这两个字连起来意思是什么？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什么人才能够主持这个宗教教育？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样的人在佛教里头就称他做佛，佛来主持教育。啊，把他降一等呢，化身菩萨。他们超过28层天呢，28层天比不上啊！啊，这些诸佛大菩萨主持教育啊，他不高兴真的，他们来做校长，佛做校长，菩萨当教员，当教授。

把人民都教好了，他们有真实智慧，有真实的德能、道德能力，那把人民都教好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超时了，啊，今天中国国内我们在媒体上已经看到，啊，肯定佛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教育，这真难得。啊，所以我在20多年前80年代的时候，国家开放不久，我到北京去访问，第一次跟普老见面，我们同乡啊，所以谈得很亲切。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4个半小时，啊，当时我向普老建议，国家应该办一个宗教大学，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佛学院、基督学院、伊斯兰学院、道学院，啊，中国承认的，这些宗教，每一个宗教一个学院，然后再增加一个管理学院，啊，培养说护持的人才，啊，道场需要有人护理、维护的，啊，这样呢，宗教就同意了，宗教就变成一家人，我们学的科系不一样。啊，那么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啊，用现代化的媒体、网际网络、卫星电视，用这个来教学。啊，教授集中都在宗教大学里面。啊，在讲堂平常教课的、讲经的这些过程，在电台就可以播放，让全国人民都受到圣贤教育。问题真解决了，他那时候听到很欢喜啊。啊，那么中国所有的这些寺庙，我说寺庙现在不能修行了，为什么？都变成观光旅游景点，啊，至少也有300-400年的历史，大家都想看看，啊，全世界来中国观光旅游的人有多少？啊，所以这些寺院庵堂通通都划归旅游局。那作为观光旅游景点，啊，
作为佛教宣传的机构啊，他们来参观，给他们介绍，顺便给他讲佛法，佛教到底是什么。好啊，啊，那么这样的宗教教学对于国家安定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不但能活国家，它能活天下啊，带给整个地球的安定和谐。那个时候普老年岁大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能够实现啊，现在做还来得及啊，现在我们在图文巴澳洲这一个小城在做实验，做成功了。我这次访问英国啊，英国人有意要做，要建一个大道场，提供给全世界作为宗教活动中心。这是真实智慧，真实的功德啊，真正是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啊，我们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见证。

这个下面看看我们的科学能不能做到。水鸟树林宣流正法，声色相广习增道念啊，这就是文艺的表演呢，能不能像佛所说的全是正法？啊，真正做到，像孔老夫子所理想的，文艺，一切艺术的呈现，都不要忘记一个总纲领、总原则：事无邪，这就好了，很重要。以这个做标准，艺术表演是教育，教育教导人正知正见，决定不能够把它引入邪思邪念，那就错了啊。那么今天的媒体电影电视非常遗憾，谁也不能阻碍阻挡，造孽，国内

台湾呢，提倡复兴传统文化。啊，实际上台湾只喊了口号，没落实。如果要落实，台湾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那有一天，我在方老师家里，也是早晨，那一天早晨的课就没上了。啊，教育部三个官员的访问，向老师请教怎样落实复兴传统文化。老师听了笑了笑，坐下来告诉他们方法有啊。第一，台湾有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几十个无线电台关掉。那个时候无线电广播很多啊，电视是刚刚兴起，黑白的电视。啊，再就呢，报纸停刊，杂志停刊。这些关于天的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说了，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你要不把他们停办的时候，复兴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变为什么这么多，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啊，我们相信佛法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只要注意细心观察，现在人从老人到小孩，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干什么。啊，这些传媒在教什么，都在教名闻利养，在教杀盗淫妄，哪个人不干这个事情，把人全教坏了。所以方老师讲的时候，救苦救难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个东西制止停止掉。那现在是民主国家，是靠投票的，老百姓喜欢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没有正面的教育嘛，他就走向低级教育去了。啊，国家政府没有提倡啊，没有用正法教人呐。啊，正法这些东西可以表演的，但是要记住四无邪。你看中国传统历代具演的戏剧、歌舞，不是没有啊，朝朝代代都有啊，但是都能遵守夫子这个教训。四无邪啊，而表演的内容都与伦理道德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用艺术的方法呈现给大众，好死啊！啊，所以中国的戏剧啊，总是善有善苦，恶有恶报啊，总离不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忠孝节义也离不开这个。所以人民虽然读书不多，
好多文盲没有上过学校的，他都有智慧，他都有，他懂道理，从哪里来的？从戏剧、歌舞，从这来的，他学到了。好东西真好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要把它找回来。方老师的那几句话很有意思，很重要。啊，在一般民主国家，人家不敢做，做了什么？怕人家不投你的票。中国可以做，中国国际领导人。不是民选的，中国可以做得到。那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带给全世界伦理道德教育、圣贤教育，啊，可以带领全世界走向安定、和谐、太平盛世，这值得赞叹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27页，527页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那第三行第二句看起，极乐世界无量清净庄严，全显当人自心，心作心事，理思无碍。啊，我们看这一句，这对极乐世界的赞叹。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到底有没有啊？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不少的宗教都认为这个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啊，造物主造的，上帝造的。佛法里面呢，没有这个说法。啊，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简单的，我们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翻成我们现在白话是：没有想到啊，自信能生万法。这万法宇宙从哪里？自信所生所现，真的是假的？到今天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那宇宙三个奥秘在这个世间带给大众的困惑啊，特别是哲学家科学家啊，多少人在研究这问题啊，宇宙的起源啊，科学说是大爆炸，大爆炸还有很多疑问不能解释啊，姑且存其一说，
那么佛教不是的，佛教说是我们自信迷了变现出来的。啊，自信是什么？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把自信呢给我们描绘出来。啊，这就是他的修学成就的报告。啊，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五句话了。前面四句描绘自信，自信的样子。最后一句说能生万法，自信起作用。啊，自信是清净的，决定没有染污。这个话在过去我们听了

很不容易懂。啊，一般人听到呢，也很难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我们现代人听这句话，感触很深。为什么？现在样样都是染污。啊，连我们吃的蔬菜染污，稻米染污，啊，农耕的田地染污，水染污，啊，我们被这些染污啊，闹昏了头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情？佛经上跟我们说，自性没有染污。那染污从哪里来了？自性迷了，就叫无明，叫一念不觉，二三无明。无明是什么？在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啊，自性本体上没有这个东西。啊，自性本体是一片光明。老子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这两句话若不是明心见性，说不出来呀。啊，所以我说中国这些大圣，孔子、孟子、老庄啊，他们都是明心见性，在印度成为佛陀，成为化身菩萨。啊，在中国成为圣人、贤人、大圣、大贤。大圣就是佛陀，大贤就是菩萨，化身菩萨才说得出来啊。这个世间真有佛菩萨出世啊！啊，西方人，我们看西方宗教，你能说耶稣不是大彻大悟吗？穆罕默德不认识字，啊，说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都是大彻大悟。不认字不认字没关系啊，慧能大师也不认识字啊。啊，那么到今天，就在我们面前，啊，去前年往生的，2013年1月，啊，往生的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大彻大悟。啊，我们还有幸跟他在这个地球上同居了一段时间。啊，这个世间有见性的人，啊，只是他不肯说。为什么不肯说？语言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可以说，讲经教学49年，可以说，那你看，能大师语言就没有那个书生了，他还到猎人队里去躲藏15年，等待机缘成熟，啊，再出来弘法利生，很有成就。啊，在他麾下开悟的40多个人，空前绝后。啊，能大师之前没这种盛况，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看到。

所以就像《法华经·普门品》里头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现什么身，自在啊！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的，就给他说什么方法。啊，在中国讲伦理道德，中国人喜欢的。在印度讲大乘小乘，啊，印度人喜欢。啊，印度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以圣贤人出现，在西方是以宗教。神的、上帝的使者出现，都是适应人情的。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身份实现，他什么都实现。啊，观音三十二应是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是代表每一种里面都无量无边的啊，众生无量无边，根性都不相同啊。所以这些大彻大悟的人，他们所讲的这些经典，我们细心去观察去读诵，会发现大同小异啊，方向目标几乎都是一致的啊。宗教送你到天堂，天堂太多了啊，为什么众生造的业不相同啊？啊，极乐世界也是个天堂，这个世界很殊胜啊，是阿弥陀佛发的大愿，这个大愿稀有，诸佛如来虽然是佛德智慧相同，没想起来啊，阿弥陀佛想起来了啊，这就是特别慈悲，有什么方法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六道里头的苦难众生啊，一生脱离六道轮回，成就无上道，这个愿太稀有了，太稀奇了，诸佛没想起来啊，他发了这个大愿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他：光中极尊，佛中至王。啊，那么诸佛如来看到他成就了，需不需要跟他竞争呢？你能造极乐世界，我也有能造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啊，那极乐世界不是越多越好吗？殊不知道啊，极乐世界不要多，一个就够了。为什么？你知道极乐世界有多大？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一法了，一切诸佛都共同享受到了。我们这。

在哪里？我们在极乐世界里头啊！啊，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佛国土，那是佛的方便说，啊，说比喻，实际呢是就在此地啊。啊，这样大家才晓得，诸佛如来欢喜赞叹。没有必要竞争啊！只要你看条件多简单啊，只要信愿就能往生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你真相信，你不怀疑，这个人很难得，不好找啊！真正一听到就接受，没有怀疑，相信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他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啊！只要那个愿很恳切，我一定要生。佛就决定来接引你，你有怀疑，他就不来了。那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那是两把事情。啊，所以欧耶大师，那不是简单人了。是现在事情，啊，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明末清初人，啊，告诉我们，这有人问他了，啊，你老人家求生净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意了？他告诉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意了。这是教我们呢，给我们的信心呢。啊，不要去争那些名位，用不着，只要往生就行了。为什么？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48愿加持，通通是阿惟越智菩萨，平等的。啊，阶级有没有？有。啊，但实际上平等的，到极乐世界，智慧平等，神通道力平等，啊，一切受用通通平等。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无法想象啊，跟菩萨罗汉平等就不错了，到极乐世界每个人下下品往生也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身相平等，这真平等啊，相貌都一样啊，啊，跟阿弥陀佛一个模子造出来的啊，我们凡夫没办法辨别，看到极乐世界全是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人绝对不会搞错，他有神通，他看得很清楚。啊，全贤的是当人自信嘛，这一句话重要。啊，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每个人的自信，阿弥陀佛带头，我们跟他发同样的愿，生同样的心，干同样的事，

所以他平等了。啊，后面这四个字太重要了，这是大乘佛法理论的依据，心作心识，就这四个字。

西夫人所说的是心是佛了，是心作佛啊，原文是八个字啊，佛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就是佛啊，所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真心不是妄心。我们今天六道里面的众生用什么心？妄心，妄心阿赖耶，阿赖耶当家作主啊！啊，真心，真心不现了，在不在？在呀、啊！那真心站在旁边去了，妄心摆在当中啊，这叫迷惑颠倒。真妄颠倒啊，那变成什么？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心现识变啊，能现的六道，能现识法界是真心啊，这里面产生这么多的变化是妄心，妄心会变，不会现啊，它会变，所以真心所现的叫一真法界，就是四图里头十报庄严图。谁住在这里？法身菩萨啊，所以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们所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无量寿，一切万物通通都是无量寿啊，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谢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它是真的，凡是有变化是假的。你看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的境界通通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触这个它不会中断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科学家告诉我们，佛经告诉我们，起心动念这个生灭，每一个生灭都是独立的，决定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这是假的啦。啊，所以我们所感官里头感觉到的世界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面跟后面相同，不是的，相似相续好像是相续，其实各个独立。那么念头频率有多快？那佛在《菩萨住胎经》里面有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我们凡夫六道凡夫起了个念头啊，心有所念，这个念呢，几念几相是也，这个是经文，经的原文，心有所念，哎，我们讲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有几多微细念头，这个我们不晓得啊，有多少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识啊，识
就是阿赖耶识里面

的落些种子。佛问了三桩事情了，弥勒菩萨的回答，弥勒也，他说，弹指之前，这一弹指，一弹指有多少年呢？32亿8000年，这一弹指，我们一秒钟。现在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的，他们告诉我可以弹7次。32亿8000，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弥勒佛答应，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佛问几念呢？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呢？320兆个念头。那一秒钟乘7呢？就变成2240兆一秒钟。这个里头所说的念是念头，起心动念念头频率这么高，哪一个念头生活呢？相也是这么多，相是从哪里来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的秘密揭穿了。科学也相当不容易他是用数学，用仪器观察看到的。那么佛说的比科学家说的还清楚还明白，所以科学家对佛经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怎么知道的？没有科学技术他怎么知道的？佛不用这些外面东西，用内功，用禅定，对于整个宇宙彻底明了，那就是科学哲学达到究竟圆满。在佛家讲什么人？八地以上，华严经，菩萨52个阶级，最上面的5个阶级，通通看到。那个心真是进到极处啊，尽极光通啊，这光是智慧之光，照见。照见整个宇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置，不是佛一个位置见到，5个位置见到。那么7地以下就不行。知道有这回事情，没有亲自见到。八地是亲自见到。现在科学家已经第一个秘密揭穿了，物质是什么？答案呢？根本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完全是幻象啊。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比喻用得好啊！啊，人都有做梦的经验，你看在梦中有没有，好像都是真的。梦醒了之后，痕迹都找不到。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宇宙里头，就是在做梦啊。那知道自己在做梦，只觉悟了。啊，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这迷惑。啊，那么佛教，在这个世间，啊，教人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帮助你觉悟。啊，先小悟，再大悟，最后彻悟，彻悟就成佛了，成佛了，回归自信。你本来是佛，一点也不稀奇。啊，回归你本来面目，啊，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圆满成佛？没定，个个人不相同，根性不相同。就善根福德不一样，啊，有善根福德的快，没有善根福德就慢慢来，啊，多生多劫佛不离开我们，他总是盯着我们，总是在想帮助我们，问题是我们肯接受，我们肯接受一分，他就帮助一分。肯接受十分，他就帮助十分。应机说法了，妙极了。所以，我们有几分诚信。印光大师文钞里讲得好：啊，一分。诚敬得一分利，十分诚敬得十分利，那你万分诚敬你就得万分利啊，得万分利，那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往生决定成佛，快啊！啊，要用真诚心，要用恭敬心。啊，沉浸在我们中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啊，在中国文字里头通常用孝敬来表示。啊，那佛的用的这个字用的也非常好，真诚，真诚到基础，至诚感同啊！那古时候，儿女对父母一生真诚，现在没有了。现在没人教啊！那古时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啊，大人通通都教。无论在哪里，看小孩不老实，就会把他叫过来教训他。我们小时候常常遇到。啊，小朋友在一块农村里面嘛。

啊，也成群结队，三个五个到外面去玩了，啊，山上去玩，湖边去玩，河边去玩，啊，闹起来了，吵起来了，旁边走路的大人小孩过来过来啊，都听话过去，啊，规规矩矩的接受的教训，那被我们家里父母看到了，啊，赶紧赶来向客人道谢，啊，好像都应当要管，孩子是下一代，人人都有责任，啊，现在没有，现在不敢管了。啊，管会闹出祸事出来。啊，唯一的办法在外国报警察，让警察来管。这世界变了。啊，这些年来变化太大了。啊，抗战期间还好。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概念还相当深。啊，但是二战之后，胜利以后，这个六七十年变化太大，啊，让我们无法想象，啊，所以先做先事这四个字好，啊，世界为什么会变成极乐？真诚、恭敬、善心善意造成的，弥陀纯善，往生的是跟着善，啊，阿弥陀佛是自己的业力变现的，每个往生人是跟阿弥陀佛共业变现的，这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为什么变成这么坏？不善业变现的。那二善之后，哪一个人不追求财富？欲望膨胀，膨胀没有止境，所以只问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造成今天的现象。啊，发财了，怎么样呢？苦啊，不乐啊，啊，富而不乐啊。不如贫而乐，啊，贵而不安，啊，贵是做官的，地位高了，啊，地位很高，心不安，啊，还是先做先事啊，这一句话全解决了。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华严经上说的，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相生。啊，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相都是指的物质。啊，这个心就是念头。啊，极乐世界纯净纯善，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恶念的，恶念带到极乐世界去，恶念自然化解了。为什么？没有缘。啊，你比如说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你还是有享受啊，享受还是有贪心。那贪心为什么起不来呢？因为一切的享受随心所欲，你想它就在面前啊，像黄金，黄金在面前看了怎么样，没用处，没用就不要了啊。想吃的啊，饭菜最适合口味的满桌摆满了啊，所以想的时候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啊，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他那里不需要了。人不用这个保养身体啊，这一不要了就全没有了啊，连碗筷都不要收拾，所以那个贪心起不来。衣食住行样样自在啊，阿弥陀佛，你这个本事可大了。阿弥陀佛分身无量无边的，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的接引众生，真正念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心才一动，阿弥陀佛收到了啊，收到了就跟你联系了啊，你有寿命，等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他来接引。如果你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去，他真来啊，他就带你走了啊，能分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往生的人跟佛的能力一样，我们也能分无量无边身。我们分身干什么？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供佛是修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啊。分身无量无边的到十方世界去学习，佛慧双修，那个成就就太快了。我们这地方一部大藏经一辈子看不完了，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一天不要一天就看完了，不用看佛讲给我们听，我们才能听分身嘛，无量无边分身啊，不必一天呢就圆满了。极乐世界好啊，就好在这些地方没有障碍啊，自在无碍啊。我们看下面这一行，水鸟树林宣流正法啊，极乐世界的矿物，极乐世界的动物，极乐世界的树林，全都在说法。所以在极乐世界，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所闻的，身所触的，通通是正法，没有一样不是帮助你回归自信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这么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太美好了，太难得了啊。极乐世界声音耳所闻的，色眼所见的，香鼻所嗅的，通通都有光啊。
光是遍照啊，习增道念都是帮助我们提升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不会退转，你不会懈怠啊，你不会懒惰，重重无尽，自在无碍，全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万德啊，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这是现象啊。下面告诉我们，具体是四时无碍法界，全体在四无碍法界里头，四时无碍是达到究竟圆满，没有障碍啊。我们这个地方障碍很多，极乐世界没障碍啊。复以文明遍灯不退，这是四十八愿的，我们念过的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在修行正果上就得不退转。啊，见树且无无生，极乐世界是宝树，每一棵树你都欣赏无尽的啊，树都放光，光中都能见到十方诸佛刹土，见到佛在讲经说法，也见到众生在造业啊，在树光里头统统看到啊，见树啊，求悟悟生啊，帮助你开悟，帮助你了解真相，生你必生净土，这一句重要，是净土的核心。第十八愿那在两个月前吧，谢总父亲往生，为我们表法，生念必生。那他的父亲一生没有念佛，没有修净土啊，虽然是个大善人，做好事，对于净土念佛法门没什么兴趣啊。儿子相信学佛了，劝他，他都摇头啊，这下到临终了，他儿子着急啊，如果不能生净土，六道轮回麻烦了，到哪一辈子才能离开啊？啊，所以在往生前两个小时，就是断气前两个小时，最后劝他爸爸，真有极乐世界，你能相信吗？他爸爸点头，没有摇头，点头。哦，他好高兴，再告诉他，真有阿弥陀佛。他爸爸也点头，然后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就这两个小时，他爸爸往生，瑞相稀有。啊，那一天有一千多人在场，闻到异象的
看到光的，看到莲花的，啊，全身柔软，他三天大练，三天全身柔软，感动很多很多人啊！啊，行善积德有这么好的，走得这么好。啊，下面一句，凡夫劣等不处，此皆十方国土之所无啊，极乐同居所独有啊。啊，这就是文明不退，见树就开悟了，就悟无生法忍了。这三种人里的无生法忍，生念必生，凡夫生到极乐世界，他的智慧、神通、德相跟不处菩萨平等，这些十方世界没有，极乐同居土所独有啊。没有讲极乐世界方便土、十宝土、常寂光土，不讲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啊，本来这些都是十宝土才有。啊，方便有余土没有，同居土当然更没有。现在同居土有，就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理上有等级，有阶级，事上平等。这个不可思议，故云无上殊胜超世之愿。啊，这个四十八愿是无上殊胜，啊，超过一切诸佛世界。不可思议。那我们再看下面，鼻成无上道。鼻子这个字完全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必定，这就是到达，你必定到达无上道，就是圆满成佛。那第一个是叫我们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必知无上道。啊，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道者菩提，无上道就是无上菩提，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如来所得之道啊，这菩提啊，那更无有能超越而居其上者，故曰无上道啊，再没有更高的了，他到了顶点了啊，再没有比他高的了。这就是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将来成佛啊，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佛。这个肯定是的嘛，阿弥陀佛圆满加持四十八愿，一愿都不缺，四十八愿的加持圆满加持，决定成就啊。你还到哪里去找去？
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了。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我就这一门啊，对自己啊，对社会，对大众，如果有缘，我们能尽心尽力报恩呐，报众生恩，报诸佛恩，佛爱众生呐。你看佛家讲的，佛对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悲是救苦啊。为什么救苦？众生跟我同体。那慈是娱乐，帮助他幸福，帮助他快乐。无缘大慈，没有条件啊。为什么一体？还有什么条件？啊，完全肯定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从自心里流出来啊。啊，众生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他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我们就不必理他。这就叫佛度有缘人啊，他可以接受的就叫有缘，他不愿意接受的，那这就是无缘啊。那么今天地球由于科学技术发达，交通方便了，资讯发达了，这过去所没有的。地球变成一村村庄了，地球村了，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要不讲求伦理道德因果啊，还要讲求竞争啊，斗争战争，那就死路一条。现在不能战争啊，汤恩比波斯万年70年代三次访问日本啊，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啊，啊，天天想的怎样帮助这个世界消灭战争，他就想这么桩事情啊，他想得很好，怎么样世界国家跟国家战争没有了，就是统一啊。我相信他这个念头灵感是从中国历史上发掘出来的啊。你看周朝末年，春秋战国500年乱世，人民很痛苦啊，啊，最后秦始皇统一，他没有过到好日子，15年就亡国了，汉取而代之，真正大一统啊。这以后那些诸侯国的人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好啊。所以他就想到如何叫全世界统一变成一个国家，就不会有战争，核武永远不会再用啊。可是事与愿违，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

大概不到一百个。战后很多国家放弃殖民地，纷纷独立了，变成主权国家140多个。这个主权国家越多越麻烦，怕发生冲突，引起大战。那所以也在讲，谁来统一？中国人。啊，为什么中国人统一？中国人统一，就像周朝统一、夏商周的统一、文化统一，没有了，不是用战争，也不是用政治。每个国家名字都存在，地区的名字。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财贸经济，不是这个，是什么？文化啊，特别是秦朝，秦朝文字统一了，用篆字，啊，真正统一。是在汉朝，汉朝用小篆，以后演变为隶书、楷字，啊，文化统一啊，文言统一，啊，现在中国国内地方方言很多，那都是以前小国的国语，小国他们的这个言语，但是说话。是没关系，个人说个人的，写成文字完全一样的，这文字统一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到，啊，佛教那些经典大量流传到中国来。我曾经问过方老师，为什么这个原文都丢掉了，都失去了，现在找不到了。啊，梵文的原文为什么不保存下来？啊，老师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古人中国人非常自豪啊，翻成我们的文言文就能够永远存在。千年人梵文是拼音的文字啊，他几百年之后就是懂梵文的人也看不懂的，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所以全世界这些专家学者好东西要流传给千年万世，都要翻成中国文言文传下去，这是文化了啊！汤恩比博士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啊，他把世界文化分为20多种，最好的就是东亚文化。那东亚文化圈，中国是主，还有3个卫星：韩国、日本、越南。啊，所以他明显地告诉别人。这4个国家统一，就能够统一全世界。啊，这3个国家在200年前全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啊，真正他们自己有我自己的文字，是战后他们自己在发明，那就是二战之前，他们的文字全是中国文言文。现在要把它找回来还不难呢。啊，韩国警觉性比较高，他们现在提倡。啊，日本还政府还没有正式，

宣布。啊，越南的情形我了解的比较少，接触少。啊，真的要恢复。啊，他们有基础。啊，文化统一。啊，还有一个宗教统一。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所以宗教大学很有必要。啊，这样一来，宗教永远不会产生矛盾，不会有斗争。啊，那么关于宗教这个事情，我们这一次到欧洲访问看到了。啊，英国人已经开始了。啊，好事情。啊，希望每个宗教都能把从经典变成一个三六零啊，精华篇，让大家一起学习啊，还建一个大道场，所有宗教活动都在一起啊。这个我们做过实验，实验成功的，我们99年在新加坡。啊，不是在一个场所，每一个宗教办活动，我们其他宗教都派代表参加。啊，当然最理想的是有一个大道场，所有宗教都住在里头。啊，好像每个宗教都有一个办公室。啊，活动中心完全用教室的方式，大小不同型的教室。啊，你人数多到大教室，人数少到小教室，在一个地方活动。啊，见面都会打招呼，啊，不会发生冲突。啊，那么宗教对于整个社会都有正面的付出。啊，我相信不少的宗教都还有圣训。啊，这在佛教里面就是古大德的著述。啊，像印光大师文钞，啊，莲池藕益的全集。有他们这人机子，里面有好东西，也能借出三六零。那古圣先贤的，我们都应该来学习。啊，对自己身心修养、家庭幸福、啊事业成功，通通有帮助，社会安定，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做成功了，我相信地球上会有千年盛世出现。那人这有福报，全靠教育，全靠宗教教育，对宗教决定不能疏忽。啊，下手求同存异。啊，共同的部分我们先学，不一样的留到以后再说。

宗教很快就能团结啊，就能为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啊，无上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法华经》首两品，每自作是义，以何令众生得入无上道，俗成就佛身。啊，这是一首偈子。啊，每自作是义，常常自己要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好啊，诸佛常常有这个念头。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以何令论？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得入无上道？啊，很快的就成就佛身，成就无上菩提。那我们知道啊，就是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就是信愿持名啊。《法华经》首两品上所说的就是净土法门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净土法门特别难信，要不讲清楚，不讲明白，讲清楚讲明白还得要多讲啊。有一种人，他一生能成就，虽然不相信，他喜欢听，不断重复的听，只要有这么一个爱好，他就会成就啊。为什么呢？总有一天他真搞清楚了，他就下定决心把一切统统放下。啊，如果像一般读书听个几遍就不想再听，这个东西我学过，过去学过，不想再看了，那这就难了。啊，所以现在有一部好书对净宗帮助非常大，黄念祖老居士最后这一部是他人家说的啊，不少同学拿着这个录音录像啊来比对，把它写成文字，进修捷要报恩的啊，分量不大，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通通都讲到了，每一个法门到最后都归净土，好极了啊！这本书可以带我们入门了啊，真入门之后你搞清楚了，你再涉猎其他大乘经典可以，不是不能看啊，可以看啊，可是我们方向目标一定要定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亲近阿弥陀佛，我要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做弥陀弟子。
那《法华经》上这四句话了，你就真的受用。说谁呀？就说这个人。啊，我们自己想成就，也帮别人成就。常常想着如何帮助众生。心净土，认识净土，依净土方法修行，必成无上道。法藏菩萨亦复如是，因为四句偈是《法华经》上说的。啊，法藏比丘做到了。啊，他于令众生知无上道啊，知与彼知者，可有二解。啊，彼知必定能达到。第一个解释，彼知无上道，本愿之主体。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主体就这一句话。啊，四十八愿帮助一切众生，必定达到无上道。愿愿都如是啊。啊，你看第一愿是讲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紫磨真金色身，那清金刚不坏身呐、啊。啊，真的是无量寿啊。这不是假的啊，金刚不坏身，因为什么？凡夫同一个就是我身体，哎，他不念别，我身体健康重要啊，尤其中年以上要怎样保养身体啊，让他不要生病啊，不生病有个好办法，身体是物质，物质是随着念头转的，境随心转嘛，心好就不容易生病啊。什么好心最好呢？怎样帮助众生必成无上道，这个念头好啊。啊，常常有这个念头啊，恶人我都帮助他，诽谤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找我麻烦的人，障碍我的人，我们通通都要帮助他。要用平等的心，为什么？他也是本来是佛，迷得比我深了，我很幸运，我原来也迷惑，我觉悟了，我回头了。他还没觉悟，他还没回头啊！我们要以善巧方便帮助他，帮助他最普遍的回向给他。那我们讲经、修行、念佛、拜佛，把这功德回向给他啊！普遍回向啊！啊，拜佛千万不要漏掉一句。最后我们要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啊，希望遍法界一切众生统统求生净土，我们的心量开阔啊，是
夜夜愿中呢，皆以正确姿势，如次之而

法藏菩萨成佛已经实际了，说明他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愿愿都满足了。底下说，盖四十八愿，具体愿文，虽各有异。啊，四十八愿愿愿不一样啊，但是大愿共本，共同所求的根本。实实在在是为入无上道，统称真觉。啊，每一愿都是为这个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彼之无上道，那就是共同的愿了，四十八愿的核心呢。啊，同成真觉，故《法华劝持品》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不爱生命，但惜无上道，是乃以无上道为大愿之主体。”我们这一生要想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生极乐世界，这个月要发，不但要发，常常放在心上，啊，生命确实不必爱惜。发前面的大愿，自自然然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你的身体阿弥陀佛照顾，啊，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要你这个身体在世间表法，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样子，啊，像海鲜老和尚那么长的寿命表法了，啊，海鲜老和尚年岁太大了，体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想往生的 啊所以佛就给他约定，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啊，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啊，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啊，照完这张照片三天就走了，没有生病啊，啊，走的当天还干了一天活，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干到晚，啊，太阳下山，别人告诉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啊，老和尚怎么说？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要做了。别人听不懂他的话，做完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去了，不在这边造了，多自在。啊，晚上走的。啊，所以要爱无上道啊，表法就是爱无上道。做个别人看，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啊，成就圆满的表法。别人看得懂，好，看不懂，让他以后慢慢想，总有一天会觉悟。啊，不必着急，我们只做好样子，不做坏榜样，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以大愿的主体，成无上道啊，无上正等正觉。第二呢，以无上道为大愿之果也。也讲得通，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希望成无上道。啊，净言所曰，得果决定，就是决定得果。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知无上道啊！啊，所以说彼知无上道，这一个字非常肯定，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普令成佛，请看经文：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啊，这一首半六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大施主者，于一切人行大施。至于所施者，为是财或是法，经言思曰：法施化矣，是为法施。景心思非之曰：余既贫苦啊，必财是苦，是为财是。又宗建录九十五曰：以无发财，名为贫穷，故知普济贫苦啊，皆须发财并施。我们就看这一段，为什么？这是我们要学的，这叫修行啊！众生无量劫来养成什么？贪、嗔、痴、慢、疑。啊，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搞六道轮回啊。如果这五样东西没有啊，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那这五样，这个在佛法叫五毒啊。啊，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要想出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东西非放下不可。啊，内要把这个洗刷干净，不贪了，啊，心就清净了，不嗔恚了。啊，不再发脾气了。啊，为什么？这个贪嗔痴慢疑叫地狱五条根呢，都是堕地狱的。啊，感得的报应不好，这灾难。佛给我们说，贪心所感的水灾，嗔恚所感的火灾，啊，火山爆发，温度上升，不正常，这个都是嗔恚所引起的，啊，愚痴感应的风灾，我们常常看到外国的这个龙卷风。特别多，那每一次龙卷风损失都非常严重。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陷，这常常听说土地地一下陷下去了。这是有怀疑，就贪嗔痴慢疑啊，外面的怨恨恼怒烦啊，外面的放下，里面也放下啊，外面把怨恨恼怒烦放下了。里面贪嗔痴慢疑放下了，性愿痴迷一念都能往生，决定生净土啊！啊，这就是真正持戒。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过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十个字是实质，实际实质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时时刻刻留意啊，它冒出来之后是造业了，要把它消掉啊，在这个世界骗人的很多，我们也上过很多当啊，受人欺骗的，啊，怎么样呢？根本就不提了，啊，若无其事，啊，过去就算了，啊，吃一次亏，也长一点见识，啊，下一次遇到会不会吃亏呢？也许还会吃亏，但是知道吃亏，啊，故意让他吃亏，啊，为什么呢？学佛的好榜样呢，慢慢让他觉悟，让他到佛，引他到佛门来。啊，相信他会觉悟，他会醒过来。啊，时候未到，不必提。啊，提的时候，我们这个念头还没忘掉。啊，吃亏上当也得要放下，啊，心地干净，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清净平等觉现前了，这还得了啊？这就是无上道。啊，佛给我们的机会，啊，别人骗我欺我，

么样整我，都是给我的机会，我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啊，把怨恨恼怒烦消灭掉。你能够正往这上面想想，你会感恩他了。要不是他怎么知道自己功夫啊，我到底修到什么境界不知道啊，这来考试的，天天来考，天天通过啊，那法喜充满了啊，没有一句怨解有人的话，没这个念头。那我们学佛得的好处就在此地啊，日子无论贫富，快乐幸福啊，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啊，好事情。所以两种事都要有啊，才是需要啊，特别是现在人爱财啊，你要不是，或者你要他的，他就跟你距离远了，越来越疏远，不敢碰你啊。你要常常要都给他，他就近了啊，关系拉近好啊。啊，我们先是到后来的时候，他会报啊，他也懂得事的好处啊，他能够接应很多众生啊，学会布施啊，布施吃不吃亏，不吃亏，决定发财。为什么？财从哪来的？布施来的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财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才累积这么多啊。这个财你丢得掉吗？丢不掉，你把它布施光了，过几天又来了。那春秋时代，范蠡这个故事，中国人记得很清楚啊。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恢复了国家，不容易啊。国家被灭亡再复兴，历史上很少例子啊。勾践做成功了啊，范蠡出的力最大了。范蠡知道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患难时候他需要你啊，他对你很好啊，言听计从。恢复之后他就会讨厌你啊，所以怎么样呢？逃命啊。啊，文种就没有他这种智慧啊，文种给他这两个大夫帮助他恢复国家，结果文种是被勾践刺剑自杀啊。范蠡聪明，带着西施走了啊，改姓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啊，白手起家三年发财了啊，发财把财富通通拿去救济贫穷人家，都风光了，留一点小本钱再走，三年又发了，三聚三散啊，发了之后再分给救济贫苦啊，再从头干起，又发了，命里有财，越发越多啊，越多布施越多，所以中国人叫他做财神啊，中国人供财神供范蠡，这正确的啊。南方把关公当作财神搞错了啊，财神是供范蠡是对的
啊，就喜欢。

才不是啊，一点都没错。我学佛的早年，老师叫我修布施，弘法利生啊，没有财也不行啊，财从哪里来？布施来。我说我没钱布施，他问我一毛有没有，我说一毛可以，一块行不行？一块很勉强，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啊，真有效果。啊，生活所需非常有限，很少很少啊，所以十方供养我们就做佛事啊，佛事觉悟众生的事，觉悟众生的最重要是帮助众生信净土愿生净土，这了不起的大事，这是诸佛如来做的，我们肯做，跟诸佛如来走同一个道路，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帮助全世界，用什么帮助？这汤恩比给我们的启示，要用中国文化来帮助全世界啊，中国文化瑰宝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就这两套东西，这个宝是千万年前祖宗留下来的，用汉字文言文书写啊，早年在台湾，台湾的念书人从大陆到台湾啊，感到台湾能够安全，靠什么？就靠这个宝在台湾。这个宝要是消失了，人类就灭亡了，不是一个国家，是整个人类无比的损失啊！就这个东西在台湾，台湾能保全，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个失掉了怎么办？没有一个人不担心，也无可奈何。为什么？分量太大，成本太高，书店不愿意做，收回不得，收回成本都做不到 啊！所以他们定的价钱确实是成本价钱，他们也不想赚钱，希望这个书能流通啊，印的分量少，上无印书馆印全书只印300套，太少了啊！世界书局印会要印200套啊！但是我们想一想，有这么多套流通在全世界啊，国家图书馆收藏，著名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大灾难不至于完全毁灭，总会有几套留下来，我们是这个勇气 啊！我向世界书局订四库全书啊，这个四库会要啊，将近300套，商务印书馆订的全书112套，这个我干了啊！这十方供养我的钱，我是这么花掉了。

啊，那现在我想想，这个书要是没有人念怎么办？啊，没有人能懂得汉字和言文，那不是一堆废纸，不起作用。所以我们想起汉学院，办汉学院干什么？就是我们帮助以及一些年轻人，啊，专门学汉字、学文言文。5年到10年之后，他们有能力读这个书，有能力讲解这部书，啊，把它翻成白话文，啊，翻成白话文，普及到全世界，啊，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在全世界流通。啊，迫切需要流通的就是两部分量小的精华，一个群书之要，一个国学之要。群书之要是治家的，是治你事业的，治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啊，国学之要是做学问，是治学的。啊，这个学就是四库。比什么都重要啊！这太难得了啊！这两部书不要多，能有30到50个人。所以我们的这个汉学院的学生，重质不重量。为什么？我们都是将来是讲解《四库全书》的老师，我们专门培养这个。啊，所有的他的时间精力都要用在这上面。啊，像我们重视文字学。啊，文字学底子扎下去了，然后就是学习的课本，就是这两个之要：群书之要、国学之要。就学这个，这两个学完之后，四库全书没问题。要是拿到手了，他们就有能力打开四库之门。啊，那是慢慢来，千年万世的事业，啊，救急真正帮助世界解决问题，这一部群书之要就够了。问题就解决了。啊，这部书中国党校列入必修课程，那就是汤恩明说的话了，中国带头啊。我们鼓励韩国人，鼓励日本人，鼓励越南人真正在这上下功夫啊，赶快把说文解字，把中国这些古籍啊，过去小学里面这些教科书找回来学习。那个教科书用了几千年没出世，世世代代出人才，现在丢掉了，社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用不着编教科书啊，古人老祖宗留下来现成的啊，百家姓千字文啊，这一类的啊，一共大概10几、20几种就足够了啊。教小朋友扎你看文字的根啊，文言的根，伦理道德的根啊，圣贤教育的根都扎下去了。从前教四书，
四书那个教学的成就比现在学校高扎实啊。我们来做实验啊，办四书，汉学院就是四书的做实验啊，试验成功之后了，我们相信社会上很多人士就会支持啊，会把这个事情发扬光大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 红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2: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啊，两天都
6: 就找
5: 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6: 就要来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泰。

0: 平权，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

0: 不管啥病他都管治，治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嘛。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别户别人楼，便愁雨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些菇。
4: 啊，
3: 您
4: 这
3: 锅回去，再能吃点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有保命是。
4: 保
3: 命是
4: 教训。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0: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冷一例子，
2: 太冷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 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

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

0: 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 千佛寺

0: 白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
2: 活，
1: 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要把门套好，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也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他现在和尚了，高兴的，当时咱公子谁没有了，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能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

0: 我在这儿人过一下不这一刻是你我这儿我这儿也不会幸福就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2: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咱们就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不能打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洞以后我才安住
4: 在唱出
1: 声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大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着想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标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唱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性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忍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回命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寿菜老和尚一

0: 部都没有吃。
1: 最后开始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那一个工作室啥东西，我真是不要发丢人门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

0: 明星家庭，我只是江南人，不懂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

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

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供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
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

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
发菩提。

其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

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
戒矣。

无量宝相化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中。

用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
无数劫

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苦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

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

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借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